与其指望遇到一个谁，不如指望自己能吸引那样的人。与其指望每次失落的时候会有正能量出现去温暖你，不如指望自己就变成那个正能量的人。与其担心未来，还不如现在就好好努力。有时候即使有再多的安慰和指点也是没有用的，能说服和鼓励自己的还是只有自己呀。而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不要害怕。欢迎你继续守候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喜欢一个光芒万丈的人一点都不可怕，不管遥远不遥远，遇到能让你付出真心的人，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种运气，能遇到就该珍惜，在等待的同时把那些想留下的品质和性格通通都留下，把自己变得值得等待，那么一定就不会辜负这段相遇。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和你继续听歌，让音乐带着我们往前走吧。

也曾经看过不屑一顾，曾经看过酒后痛哭，洒脱的失落的是一个人，放手的舍不得的是一个人，高冷的自卑的是一个人。也曾经看过顺其自然，看过默默努力，我一直不知道哪一面才是真。后来想了想呢，发现原来每一面都是真的。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懂得是一回事，做到呢是另一回事。懒是黑洞，舍不得呢就是人的死穴。非得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才能承认劫后余生好过苦苦支撑。跌倒失落，谁都经历过。下定决心前啊，都是百遍的自我斗争；下定决心后呢，那就别回头了，否则你就辜负了一路的披荆斩棘。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吧。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

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四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

0: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5: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6: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4: 终于找到我的啦。
5: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4: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5: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7: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崔健被称作是中国摇滚音乐教父，他敢于展示一些敏感话题。在那样的年代，崔健歌词的真实具有唤醒心灵的力量。他的音乐当中所有的淳朴自然，是中国其他摇滚歌手至今也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随着周深的名气不断攀升，在被大众所认可的同时，几种标签也贴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国风美少年，这几个字对周深来讲似乎更合适不过了。尤其是他常常一袭白衣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也为观众勾勒出一幅意蕴悠远的国风山水画。

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虽然

0: 愿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就是你出身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事实上，关于重逢的场景，既没有电影当中煽情的桥段，也没有脑海里百转千回的情景，平淡的就好像现实故事的落笔。仔细想起来，大概和第一次遇见你并没有差别，依然是善于隐藏情绪的小孩子。好久不见，我们就这样轻描淡写。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喜欢饭后慢慢悠悠的散步，沿途是忙意正浓的小贩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整条街道都会飘着糖炒栗子的香味，而公园长椅上白发苍苍的老人相互依偎着，宁静的湖面映出迷人的黄昏。我们窥察完人间，再回到自己小小的宇宙，于是可以拉上帘子做个好梦了。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

0: 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在80、90年代，港台歌曲啊，包括电影，应该说是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像周润发，他演绎的小马哥，让整个青春年代的校园都充满了尖叫。再来说一个组合，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红唇族这样一个少女组合。当年恨不得比小虎队还要红火，这是中国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

你说你喜欢雨，但是下雨的时候你却撑开了伞。你说你喜欢阳光，但是当阳光散播的时候你却躲在阴凉的地方。你说你喜欢风，但是清风拂面的时候你又关上了窗户。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害怕你对我说你爱我。

0: 过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我不会因为你不好的一面就离开你。其实我看着你遮遮掩掩，感到不安又委屈的时候，更想抱紧你。幸福可能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因为早晚会有一个人不顾一切地奔向你，把最好的都给你，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1: 晴天起雨暴的人，往往被称赞天真，在晴天淋湿了身。

卫的音乐 MV 其实也是很好看的，有好几首，比如说像忽然之间啊，极尽直白的拍摄手法，在打动歌迷耳朵的同时，也成就了经典之作。

一开始听王菲的时候会很喜欢她的粤语歌，再到后来听一听唱游和浮躁，你会真正的佩服王菲音乐才华。唱游由王菲亲自参与制作，并且独立创作出其中的四首曲子，整张专辑风格多样，很多元素放到今天的流行乐坛依然是前卫的。所以相信对于大多数菲迷来讲，音乐天赋和独一无二的嗓音是王菲最让人喜欢的特质。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装饰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想象自己就是一棵树，宁静向光，安然。敏感的神经末梢触碰着流云和微风，有切切的欢喜。即便是脚下踩着泥，也很踏实，因为每天都在隐秘的成长。

范玮琪声音条件非常好，音域较窄，但是低音呢是超厉害的。她的歌听起来调不高，可是又很难唱，因为节奏很慢。著名的乐评人尔弟啊，曾经发微博称赞过范玮琪的嗓音属于上乘，而不是某些人恶意评价的难听什么。她风格多变，稍高的音都比较醇厚，很多歌手高音属于硬上，而范玮琪的歌高音都有一定厚度，非常见长功。

时间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淡一些，伤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会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

0: 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5: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6: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六一这天，
7: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6: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7: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6: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7: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6: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7: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6: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7: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6: 六一无论几岁，同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世界上既没有所谓的快乐，也没有所谓的痛苦，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相互比较。只有体验过不幸的人，才能体会到这个世上最大的快乐。

周兴哲的专辑同名歌曲《学着爱》，略带优雅的脆弱，但又隐隐地投射出专属于大男孩的勇敢坚定。随着悠扬的弦乐缓缓前进，不自觉的心灵呢也沉淀了很多。他透过简洁纯粹的字句，揭示了周兴哲内心的柔软和独立。周兴哲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创作歌手。2014年的时候，因为创作和演唱电视剧《16个夏天》的片尾曲《以后别做朋友》而开始受到关注。曾经的

在季羡林的《八十抒怀》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未来的路不会比过去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道路前方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今天送给你，和你共勉。我们继续来听歌。

都睁着眼睛，但不等于每个人都在看世界。很多人几乎不用自己的眼睛看，他们只会听别人说，他们看到的世界或者永远都是别人说的样子。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真正的过日子哪有那么多浪漫，不过是柴米油盐、粗茶淡饭，谁洗衣服谁做饭，互相照顾，彼此疼爱。夫妻不是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一辈子，闹了一辈子，还想一辈子。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人生其实很多事情都没得选，成长的第一课就是让你接受没得选这件事情是人生常态。有幸能够牵手走一段路的人，其实真的就很幸运。如果非要给爱加上一个期限的话，希望不是一万年，而是在你身边的每一天。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世界。

只有爱对了人，才敢肆无忌惮地做自己吧。因为他会接受全部的你，素颜的样子，精致的样子，狰狞的样子，温婉的样子，他都会喜欢。所谓爱一个人，无非就是爱他的全部，不仅爱他的闪闪发光的优点，也爱他的脆弱狰狞和不堪。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10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

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

0: 除随时能用吴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淳朴不做作，坚持自己的风格，这是大家对赵传的评价。听过他歌曲的人，什么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爱。赵传最大的特点啊，是声音的高亢沙哑，加上略带沧桑的长相，所以他的歌呢，也变得非常的有说服力。

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我想这样的境界唯有独处才能抵达，所以我也鼓励你不妨做一个冷淡一点的人，不再期待别人的给予跟救赎，自己给自己出路。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林忆莲在业界是公认的能歌善舞，动静皆宜，而且她有着很强的语言天赋，并且如果说到舞台能力，那些竞技类的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相信已经说服到你。林忆莲的嗓音很细腻，经常会选择曲风伤感又有一些无畏个性的歌曲，再加上出众的天赋以及唱功，她在歌坛当中取得巨大成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很多年前认识一个朋友，那个时候是他人生最低谷，父亲意外去世，母亲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还没有等他从失去病人的悲痛当中缓过来，公司又状况突发，他被迫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团队。那段时间他整夜整夜的失眠。

只能靠听书来抚平内心的焦躁，就这样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他说，每次一打开书，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们都知道，智者阅读群书，亦阅历人生，书本的抚慰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我们常常都说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多读书就是最好的办法。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可能不会记得自己读过哪些书，但是那些看过的故事、收获的感悟、浸染过的气质，会像一颗小小的种子，从身体里慢慢的发芽、长大，不断提升认知，不断的和过去那个不成熟的自己来告别。即使身在低谷、无所依靠的时候，也能让活着的每一天更加有价值，也更加有意义。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 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喝茶呀，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您喝过玫瑰茶吗？其实玫瑰茶不仅是一杯美味的饮品，更是在喝一种心情。煮上一杯玫瑰茶，品一份惬意，享受一份慢时光，能让我们容光焕发，提升气色，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可以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那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玫瑰养颜茶。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1: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10: 哎，看看高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

0: 食疗方法。
1: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奶茶。
2: 这姐，我不管，我今天要放纵一下，我要喝奶茶。
3: 行，喝就喝吧，不就一奶茶吧，我做给你喝，拿去。
1: 好嘞，走。平时也不爱喝奶茶，但是最近罐罐奶茶好火，也馋了，今天试一试。走，
2: 老板，进货来了。喝没喝过罐罐奶茶？
4: 没喝过，但是我听见过，看见过。
2: 这个单子给你留着了啊。
4: 哎呀，感谢。
5: 主要食材有桂圆、红枣、玫瑰、枸杞、牛奶、蜂蜜。
1: 食材齐了，回家煮茶。
2: 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第一次在家做奶茶，有牛奶，但是没有茶呀。
3: 这个呀，这个就是茶呀。
2: 这是茶啊。
3: 对啊，这个就是我给你准备的茶。
2: 那能好喝吗？
3: 谁说奶茶里面一定得有茶呀？煮煮看。
2: 走，试试。
3: 咱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接下来就要加水，加
2: 开水还是凉水？
3: 加凉水，清水。
2: 凉水。
3: 把这个
2: 加多少？
3: 把这个东西都淹没了。好，可以了。
2: 然后加奶吗？
3: 现在不加，要把它煮开以后再加。先去把它煮吧。
2: 好嘞。
3: 这个时候要搅一搅，火还要小一点，牛奶它会腾出来。
1: 好了，
2: 哦，好好喝，
3: 真的
2: 有点像豆奶。我想了半天，有点像，早起之后早餐喝的那个豆奶的那个甜味儿。
3: 这个挺营养的，喝了以后你看会气色会不会好？
2: 有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我不太想在外面再买奶茶喝了。
3: 这个比那奶茶好喝多了，你想想啊，
2: 对对对，
3: 有红枣，它可以养颜，有这个桂圆肉，还有一点温性，也可以增加你的气血。玫瑰花嘛，像花一样美，玫瑰花让你的心情能够好起来。
2: 这个太值得推荐了，各位公主，请喝茶。
5: 制作方法：首先，先把食材清洗干净，加入1000毫升的水浸泡15分钟。第二步，将这些食材放入锅中，加热煮沸，煮沸之后继续小火煮10分钟。如果有口味偏甜一点的朋友，可以加入牛奶和蜂蜜。
0: 哎呀，两个简单的步骤啊，就可以完成一杯健康美容的玫瑰养颜茶。天冷的时候啊，给家里的公主来上一杯，甜甜蜜蜜又是一年。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请到咖啡达人高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刚刚完成的一档泰国曼谷的咖啡店地图之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去这4天什么好吃都没吃，泰餐一顿没吃，光喝咖啡了，总共探了12家曼谷的咖啡店，平均每天要去4家，且在这每一家里面得喝3杯以上的咖啡，因为一天得喝9杯嘛，差不多吧，是吧？来，我们欢迎一下高雪。
14: 大家好，我是高雪。
13: 先揭秘一下开在泰国曼谷唐人街上一家让你都觉得很惊艳的一家店是哪家，叫什么名字，它是什么样的？
14: 它叫黑鸡，黑色的鸡，
13: 就是那个小鸡的鸡吗？
14: 就是母鸡的
13: 母鸡的鸡，
14: 乌鸡的鸡。就是它在唐人街的一个小巷子里面，然后它这个老板是一个泰国人，但是他对中国有自己特别多的想象。所以他做了，
13: 他也许也没有去过，但是他天天想象。
14: 他也许去过吧，但他因为他有很多怎么从中国带回来的报纸呀、杂志呀，
13: 他反正很痴迷中国文化，就对了，
14: 非常痴迷。然后那家店的整体风格就是中式颓废风，
13: 就是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到了，
14: 就是很小的一个店，然后它的招牌产品叫做太极，就是一个

0: 个很浑浊的奶咖，然后上面是他用这个黑白两种颜色做了一个太极的这样的一个奶盖在上面。
1: 黑白就是它黑的那部分可能加了碳粉。
0: 竹炭粉，或者是深色的可可粉，
1: 都有可能。
0: 我
1: 没喝出来，
0: 我喝出来大概是这种味道。其实我没怎么敢喝，因为那个店看起来很
1: 昏暗的。
0: 是的，就是哥特风。然后那杯饮品，我也喝了，但是我没敢喝太多。
1: 但你觉得调的怎么样呢？
0: 我觉得他的想法太有意思了，他就是这是阴和阳，他让你先喝白色的部分，然后再把这个阴和阳调和在一起。
1: 哦，在他们家只敢点了一杯。
0: 对，但我觉得就是，对，我就只想点那一杯，因为这家店的特点就是他也没有咖啡机，他纯手工，他是用，我去东南亚最近去过几次之后，发现他们很爱用这种不插电的咖啡机。我们平常做意式浓缩不是要用一个很大的设备吗？
1: 对。
0: 然后就是要大几万块钱买那么一台设备，但他们那边会喜欢用就两个手那么一压的一个东西，就是也是用磨豆机磨好很细的粉，然后有一个粉碗扣在上面，然后用手这么一压，它就自动流下来，手压的，就是不需要插电。
1: 那种会影响咖啡的出品吗？
0: 我以前觉得会，但是我这次在泰国喝到的不会，它也能够，只要你这个咖啡豆的烘焙和研磨就是足够适合，
1: 包括你做咖啡的这个人，你能够把时间把控得很好，其实并不会影响。
0: 对，咖啡豆足够理解，然后你那个力气足够大，压的足够，萃取的力度刚刚合适，也能萃出很多油脂啊，很像就是我们用咖啡机做的浓缩
1: 啊，
0: 但没那个速度快。
1: 对，
0: 因为它必须要用人工，
1: 基本上。用这个机器的都是男咖啡师，
0: 也有女咖啡师。这是在就是唐人街的一个小巷子里的一个小宝藏咖啡店，
1: 叫黑鸡，这个名字太特别了，很容易记住。
0: 它是里面都什么东西，菜单都是泰文的，但是它的门口就摆了黑鸡两个大字。
1: 好的，这家店确实很有特色哈。那接下来就是。你这一趟12家店的打卡之行，平均在哪家店喝到了最多杯的咖啡？就是你点了最多杯的是在哪一家？
0: 就是曼谷这个城。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这12家店里面有没有一家是最便宜的？
0: 就其实我没有负责掏钱这个结账，
1: 已经记不太清
0: 结账这件事情，但我会问我们这次花了多少钱
1: 啊？
0: 就我朋友他负责结账，他拿着现金，但我会问他，会说他会告诉我哪家便宜，确实就是 Factory 那家真的是
1: 最便宜，
0: 就性价比最高的
1: 啊。
0: 你想想他做的那些，
1: 对，
0: 产品的呈现，以他的环境，以他的经营成本，相对而言是这样的，
1: 你是从这方面考量的，可能消费者纯消费者就只会看我花了多少钱，
0: 我还排了那么长时间队呢，
1: 对，
0: 是吧？
1: 12家店里面有没有哪家是与你的预期不符的？觉得没有那么好，其实也，
0: 还好，可能我精挑细选过了吧，
1: 都还有自己的亮点所在。
0: 但是还有两家店想推荐给你，
1: 好呀，
0: 有一家店叫做 Mother's Roaster， 它是被泰国的各种旅游网站还有这种宣传媒体都报道过的一家店，这个店的主理人她就是一个70岁的妈妈，她是跟她的儿子一起开店，她是烘焙师，她是吧台长，她要做所有的品控。
1: 那他儿子做什么呢？
0: 他儿子就是配合他，就是
1: 打下手。
0: 他最早，应该是也是7、8年前创立的这个品牌。然后这个阿姨她自己太喜欢咖啡了，就自己家炒豆子。她一开始就是摆了一个小摊儿，在那种老街上，就是你只能买了之后带走，或者是坐在门口
1: 就推车的那种感觉，是吧？
0: 那也没有，就是一个叫什么呀？就是在一个墙上，很小的一个墙，一个小窗口。然后他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搬了，就搬到了我现在去的找到的这个地方。

0: 也很特别，它在一个二楼，然后楼下是一个五金店的仓库，然后你要穿过这个五金店的仓库，五金店仓库外面全都是那种自由的涂鸦，就老城区好多废弃的房子都被涂鸦了，都被艺术家涂鸦了，然后穿过这个废弃仓库上去之后，哎，就非常豁然开朗，就像到了丽江。然后里面的这个国际游客也特别的多，然后两个长长吧台，一个吧台做手冲，然后另一个吧台就看到那个白发奶奶在里面跟她儿子一起，奶奶负责研磨，她有一台 EK、很专业的研磨机 EK、然后她压粉给她递给她儿子，她儿子用那个就是那种双手压的
1: 还是手动的
0: 手动压的那个做浓缩、他们家也有 dirty， 然后有牛奶咖啡、有十几种牛奶咖啡，有十几种黑咖啡，
1: 也是 secret milk 吗？
0: 那应该不是，不是 secret milk， 比较正常的、就是普通的牛奶。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很特别的产品叫 color coffee， 就是、对，然后再仔细看，就是他用这个压过的这个咖啡的浓缩液，手动萃取浓缩液，然后来搭配泰国本地的水果汁鲜榨的。什么番石榴呀，什么猕猴桃呀，猕猴桃是泰国的吗？不知道，反正就是五颜六色。
1: 水果确实是泰国的一个标签嘛。
0: 对啊，它叫 color coffee， 这个我就印象特别深刻。
1: 哎，咖啡里面加果汁确实不太常见，但你不会觉得很违和。
0: 它可能它这个浓缩萃出来的，它没那么的浓，没那么多的油脂，不会跟这个酸产生很剧烈的反应。
1: 是，要不然的话就分层很丑。
0: 他选的水果也很
1: 讲究，
0: 也很讲究。我点了一个番石榴的，我就觉得很好喝。
1: 番石榴其实不太出汁儿，
0: 它稠稠的，
1: 对，稠稠的。你喝起来口感怎么样？
0: 我挺喜欢的，而且当时的那个就是喝咖啡的咖啡店的魅力在于它这个环境嘛。
1: 是。
0: 你知道就是只有一个女咖啡师，还是一个70多岁的白发老奶奶站在里面，她看起来是华裔啊，她的面就是整个面孔是中国人的面孔，然后一堆年轻人20-30岁的小伙子跟在她的后面，那个女性的力量爆棚，你知道吗？特别喜欢那家店。
1: 所以这家店开的不是咖啡店，开的其实是一个氛围夜店，就是大家都是氛围感。
0: 也
1: 因为你从楼下五金店仓库穿上去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充满了遐想，
0: 对，你
1: 故事情节都
0: 有
1: 了，有
0: 点像那种隐藏酒吧的感觉。
1: 对，哎，这还挺有意思，叫 Mother's Roaster，
0: 就叫 Mother Roaster， 妈妈烘焙
1: 啊。有意思，这个客单价怎么样？
0: 这个客单价不贵的，也是10-20块钱。
1: 哎，泰国的咖啡好亲民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只有像比如瑞幸这种能把价格打这么低，都精品咖啡达不到这种低价。
0: 羡慕他们的房租和人工
1: 啊、哦，也对，
0: 对，
1: 嗯，
0: 生活的成本比较低，
1: 也确实是，
0: 而且客单量其实蛮高的，就是每家咖啡店。都有他自己的客群，那些客人就是基本咖啡都是满座的。
1: 哦，
0: 我去的生意都还挺好。
1: 就从曼谷你这么一家一家店，虽然你探了12家咖啡店，但是因为你在路上也走了很多路，也走了很多冤枉路。你的观察，你感觉在泰国曼谷是精品咖啡数量更多呢，还是连锁咖啡数量更多？
0: 他们的连锁咖啡还真不多。他们有一个本地的连锁品牌叫做咖啡 Amazon， 就是一个绿色的招牌，上面有一个那种大的金刚鹦鹉，应该是他们本地的一个连锁牌子。然后
1: 现在你去试了吗？
0: 没有，哎，
1: 你都没有肚子去喝了已经。
0: 因为他就是开的地方都挺奇怪的，就是在那种游客啊景区的地方
1: 啊、
0: 一看就是
1: 有点像蜜雪冰城，
0: 蜜雪冰城，对，是那种感觉。
1: 所以你这12家店还有哪家给你留下比较特别印象的吗？
0: 还有一家店，是我最后去的，就最后一天要离开曼谷的时候去的一家店，叫做 Caro。我们去的时候不知道老板就坐在里面，但我们去了之后就很喜欢他的店的那个平面设计。知道泰国不是有一个虎牌的膏药吗？
1: 是，
0: 很有名
1: 儿，
0: 就是有一只老虎在一个红色的底，有一个老虎。那家店的 logo 就是把那只虎头给切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体的，这个菜单啊什么的，就设计感很好。然后我在那里喝了一杯我很喜欢的咖啡。他这个店的菜单的逻辑就比较像澳洲和美式的。然后那杯咖啡就叫做 Magic。 就我们平常喝牛奶咖啡，我们常见的有拿铁，就是牛奶很多，然后跟咖啡融合之后就是很香，你就喝不到什么其实很重的咖啡味道了，喝到的就是牛奶的味道嘛。然后有像 Piccolo 呀、澳白呀这种奶量减少然后增加这个咖啡本身味道的这种配比方式。

0: 那这杯 Magic 它就是完全没有拉花，但是会把这个牛奶注入一少部分，就可能这杯用一杯澳白的杯子200毫升，那这杯咖 Magic 就只有100毫升，
1: 嗯，
0: 就是20多克的浓缩咖啡加上80多克的牛奶，
1: 嗯，
0: 就咖啡
1: 就是比澳白要
0: 牛奶更少
1: 一些，
0: 并且它不拉花，
1: 嗯，
0: 就是它就是这样。呜噜！我本来还想拿着相机去拍，我想把它的拉花拍下来，后来发现它根本
1: 并没有拉，
0: 它就是把它就倒了进去，然后只有就是澳白杯的半杯，
1: 嗯，然后这样最后产生出的效果反而非常的惊艳，
0: 反而我很喜欢，可能就是浓缩的味道会被延展开，但又没有被冲淡，然后浓缩的香味儿，然后浓缩里的酸甜质感都非常突出，
1: 嗯，
0: 喝起来很过瘾，喝了一杯还想再喝一杯，
1: 哦，
0: 又被拦住了。
1: 你带了一个非常靠谱的朋友，
0: 对，他就怕我点多了喝不完浪费，
1: 嗯，他是一个理性的朋友，
0: 他是一个咖啡师，他每次跟我一起出去探店的时候，就是那种我有的时候喝一口放那儿了，他说不行，这是别人的劳动成果，他要把它喝完。所以他有这个担心和压力。
1: 嗯，这是对于自己职业的尊重嘛。你探完这4天，因为确实行程也很紧嘛，没有给自己留很多的时间，12家店，你觉得泰国或者咱们就说曼谷这座城市的咖啡的一个生态，会更接近咱们中国哪座城市，如果非要类比的话？
0: 我觉得它的曼谷虽然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大都市吧，就是对整个东南亚地区而言，
1: 旅游市场上的都市，
0: 对，但我觉得它的这个生活节奏其实很慢的，
1: 是
0: 它更像于北京上海之外的那种2-3线城市，
1: 比如成都这种感觉，
0: 比如成都，比如说广州周边，比如说那个像潮汕呀、佛山呀、厦门呀，这种感觉游客很多，然后咖啡馆一年四季都可以营业，然后曼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废弃的厂房被改造成了各种空间，咖啡店呀、买手店呀、百货商店呀，那种空间的给你的那种气质和质感就都还是比较像那种老城又翻新的那种感觉，它没有太新，它也没有太旧，
1: 而且咖啡的客单价确实也特别的亲民，是足以让你愿意说我每天可以找一家咖啡店坐一坐。今天高雪先把自己这个泰国曼谷的4天咖啡地图指南分享给了我们，你不用像他这么极致啊，4天去12家店一般人受不了，
0: 对，我太激进了，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悠闲的去感受这座悠闲的城市。
1: 谢谢高雪，
0: 不客气，谢谢，
1: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动。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2: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来自四川美人谷的阿兰达瓦卓玛是地道的藏族女孩，不过似乎连高原的阳光都特别疼爱她，给了她雪莲般无瑕的外貌和蓝天一样清澈的眼睛。专业的艺术学习使她有较深的音乐功底，她曾经是民乐组合非凡乐队的一员，二胡技法超群，蕴含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深情。作为歌手，她的高音华丽自然，中低音圆润甘甜，唱歌娓娓道来，收放自如。她也把来自民乐、通俗演唱和世界音乐的元素都交织在一起。08年为电影《赤壁》演唱了全球主题曲。

凯芹是香港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男歌手，词曲俱佳。他曾因为谭咏麟创作《难得糊涂》，刘德华《一个人睡》，林瑞恩《雨季不要来》。黄凯芹长相清秀又书生气，他的歌中也透露出与他本人相符的气质。他的情歌里多是生命的告白，红尘里的谁是谁非总是感伤，却在他的音乐中渗透出一种深深的无奈。

李玖哲以 Magic 团员的 Nicky 小胖子身份进入华语歌坛，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影子》之后的第二张叫做《Baby 是我》，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之后又和其他两位歌手组成了新的演唱组合，并且在美国发行了 EP《Awaken》。他像黑人 R&B 唱腔般漂亮的中音及假音，到了低音部分又有一种硬朗的感觉。这种独特的音域声线和在音乐中的情感为他的音乐赋予了灵魂。

黄雅莉刚出道没多久就发行了首张专辑《仔仔》，那个时候她还是个淘气顽皮、中性且勇敢、坚持梦想的小女孩的样子，在造型、嗓音、音乐旋律和歌词有统一的贯彻。一直以来她都有很清澈干净的声音，所以她的歌声里既有一种童心未泯的天真，又包含了温暖人心的感动。这也是一个爱创意的女孩，她总是能够用特别的视角发挥想象空间和创意，也能创造出富于童趣、快乐和幸福的艺术作品。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

0: 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吴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天很蓝，我们总在不远的小河里肆意扑腾。小时候，夜很美，铺着凉席，躺在院子里吃西瓜，数星星。
5: 你知道哪个是北斗七星吗？
4: 小时候，胡同很长，那里总有熟悉的味道。时间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模样，而心柔软如常。只有你自己知道，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你从未长大。嘿，大儿童，6一快乐！愿你永远自在如风，心怀赤诚。

徐锦春是曾获金鼎奖最佳女歌手肯定的杰出艺人，她一尘不染的空灵嗓音有一种优美的美存在其中。出版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她的专辑制作都有相当高的水准，她所合作过的制作人李泰祥、张弘仪等等都是公认的标准慎言的老师，能受到青睐，她的演唱实力也可见一斑。也因为与之合作的都是艺术气质较浓的学院派制作人，所以徐锦春的专辑总是给流行市场一种曲高和寡之感。

0: 难受，茫然地走到了门口，倔强还是念旧。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4: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2: 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王菲以独特嗓音和菲式唱法在亚洲和华人世界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她的曲风在另类和流行之间游走，她拥有华语乐坛罕见的美声，声音空灵飘渺又不失光泽，她的真声具有美声歌手嗓音的某些特质，通透明亮，而且高音铿锵有力，低音自然柔美，不需要用太多的气息和共鸣即可唱出亮丽饱满的音色，而她在演唱技巧上也常常与时俱进，把对流行音乐的敏锐感触和天赋巧妙蕴藏于自然平淡之中。近些年专辑少了，演唱会少了，但她的名字似乎从来不曾缺席。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你有没有发现啊，当你情绪特别好的时候，你的家庭、事业、身体、财运都很顺利，而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呢，你心态烦躁，家里会一团糟，可能钱也赚不到。所以学会做自己的心理医生，不带着怒气出门，不带着怨气处事，不带着烦恼睡觉，不带着急性子办事，清醒的时候做事，迷茫的时候读书，在独处的时候思考，大怒的时候调整情绪，这都是学做自己的心理医生可以做的事。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有个歌手叫林宇中，他的歌 80% 都是耐听的歌，其中有一首的名字很特别，叫做《活到100岁》。十年前高中时代，有人如果听过他的歌，当时觉得一般，但是十年之后接近30，再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会发现突然感慨万千。当年林宇中在进了大学之后，因为兴趣加入创作社团，在发表会上自弹自唱自己写的歌，居然因此被海蝶唱片相中，签下了一纸词曲创作合约。他卖出的个人第一首作品是阿杜的首张专辑《天黑》当中的《你很好》的词曲。那个时候，音乐向他展开了花路，但并未遇见落叶的一天。

小说《人间失格》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的骄傲不允许我把这崩溃的日子告诉别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仅一夜之间我的心判若两人。这恰恰警醒了我们，如果向生活缴械投降，只能坠入无边深渊，而敢于正视自我，勇于直面现实，才能让内心得到救赎。事实上，很多时候明知而不说才是你人格魅力的升华，和善而无声的装傻才是你最好的聪慧。

从1987年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王杰依靠他独一无二的唱腔和特立独行的浪子情怀，迅速成为无数歌迷心中的偶像。无论《一场游戏，一场梦》里无法言喻的失落，《安妮》里让人热泪盈眶的真情表白，还是《英雄泪》中悲壮而坚强的男人情怀，甚至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里的疑惑，都曾让歌迷们为之心动。

很多人熟悉郭采洁更多的是演员身份，但作为歌手她也有让人惊喜的一面。当年她参加学校歌唱比赛获得冠军被发掘，无论是隐形超人里水女孩的标签，还是烟火当中的唱腔改变，其实她唱歌一直都在变化，也慢慢的越来越成熟，契合每一个阶段的她自己。后来她曲风多变，唱腔多变，好像展示了每一面不同的自己，而且她的声音辨识度很高，低音部分凸显了声音的优点，气息稳定，灵活性强，而到了高音部分又充满了力量和情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断的相遇选择，虽然有些人有些事情不那么如意，但你依然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人懂你悲欢，而在这之前你要一个人走过一些艰辛。或许在那些无人可靠的日子里，你曾心灰意冷，不被人理解，而总有一个人有可能成为你的例外，他会打破你的原则，改变你的习惯。每个人的故事或长或短，

这些经历会让人明白，一个温暖的人能带来一段长久的感情，但在你遇到他之前，请你先成为那个可以感受跟释放温暖的人。

海豚公主张靓颖可以算是家喻户晓的歌手，超女出身，也一度是流行音乐公认的唱将，甚至算是把流行音乐推向国际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她是一位出色的歌手，专业敬业，有国际化风范。她声音的可塑性强，可柔可刚，很耐听。无论是画心，还是西湖印象雨，还是我用所有报答爱，不同的曲风都可以完成得很好，在唱功以及对情感的诠释上都可圈可点。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

光临在歌场，我是杨洋。那今天我们的音乐版会跟你来说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与激情。我想一部竞速影片应该是要具备两点基本的因素吧，首先有惊险刺激的场面，另外要有很冲突性的这样的剧情。疾驰的跑车，玩命的飞车比赛，鼓动的肌肉，还有穿迷你裙的辣妹们，似乎都可以代表着叛逆精神跟冒险主义。如果是在音乐的配合之下，我想燃情片段一触即发。那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要跟你听到的呢，就是先于电影提前曝光的影片的插曲，这首歌曲叫做 Good Life， 来自速度与激情吧。

今天光影在歌唱音乐版来说说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与激情。问候各位，我是杨洋。我想音乐就是可以带你来竞速。说到这部影片，范迪塞尔、杰森斯坦森、道恩强森、米歇尔、罗德里格茨主演的这部影片哈，之前有一部邪恶反派的特辑啊，里面用的是高科技以及黑科技跟这个飞车组展开了较量。我想音乐是非常强耳的，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7: 光影在歌。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问候你，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说说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与激情。看海的小雨留言了，他说 Good life， 我始终记得这句歌词，里面说呢 Life's all in getting great。电影非常的好看，今天的开场曲也很好听。周杰伦他自己啊倒是非常硬气的说，没有啊，有的时候其实男人哭也是很酷的。好，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漂移》。

周杰伦他是一个爱车之人，自己呢有收藏车子的这样的一个爱好，然后常常会在歌曲当中呢来写车， MV 当中也会出现他自己贡献的私人珍藏。今天的光影在歌唱不仅仅是要听到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跟激情了，还会说到很多好看的竞速影片。那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一位，他非常的酷，而且呢他是一个大女人，这就是安吉丽娜朱莉。还记得《古墓丽影》这部片子吧，他在里面是身手矫健，尤其呢跟敌人灵活对抗的时候那个身段啊，一边在看的时候就会发出这样滋滋滋的声音。我想这一部《古墓丽影》是让他成为了好莱坞的一位超级的打女，兼具着性感跟动感的形象，是扎根在人的心中的。不过最近这几年呢，最终就是回归家庭，他常常是一副非常慈爱的母爱尽显的模样，要不然就是牵着爱子爱女的手啊，一家人和乐融融的上街，上演十足温馨的这个画面。但是我们依然还是没有忘记她是一个打女的形象，比方说她在怀孕后期啊，曾经靠声音让影迷重温过她动如脱兔的身手，因为她曾经为动画电影《功夫熊猫》来配音，其中有一个功夫武侠，里面有一个叫做汉江虎的这样一个形象，也是身手非常敏捷的，这个声音就是安吉丽娜朱莉配的。而另外我还要说到一部影片叫做《刺客联盟》，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她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顶尖的刺客，叫做女狐，这个狐是狐狸的狐。她还把片中那个扮演着废柴宅男的那个男演员训练成了一个超级刺客，然后每一个动作你都不得不佩服她的表现。接下来要跟你重温的这一首歌呢，就是出自于《刺客联盟》这部影片当中的歌曲，叫做《The Little Thing》。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10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

0: 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6: 光影在歌唱。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问候你，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说说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与激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回香港影片了。为什么哈？因为它一直以来都是有东方好莱坞之称，全年盛产300部影片，而且早期我们也是接受港系电影的影响，在最早期的时候，这种浪子机车影片是非常红的，所以你随便去淘一淘，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经典的影片呢。接下来说的这一部影片，这是郑伊健早年出演的一部电影，叫做《极速传说》。当时影片在宣传的时候呢，是介绍他说是《烈火战车二》。我们知道《烈火战车一》是刘德华主演的嘛，当年他跟梁咏琪演对手戏，也是凭那部影片呢立住了脚。然后呢，这一部影片其实完全跟《烈火战车一》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极速。那它的影片主题曲就叫做极速，你会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啊。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要跟你来听一听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跟激情了。已经说到了香港影片，那在1989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飙城》，非常老的电影了，主演是刘德华和吕秀玲。刘德华那个时候非常的稚嫩，又充满着朝气。我想竞速电影啊，常常会给你这种感觉，就是不真实。那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没有太多的故作潇洒，没有卖弄浮夸，在举手投足之间反倒是显得非常的朴实跟贴切。那电影的结局，最后是刘德华所饰演的这个车手呢，没有逃得出悲情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整部影片它是透露着一些哀伤或者说苦楚的气质的，和以往竞速影片里的音乐是不一样的。这部影片就配了一把非常沧桑的哭腔，我想你应该猜到是谁了，那个年代火起来的人不就那么几个吗？所以接下来要跟你听的是王杰的一首老歌了，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你说王杰的皮夹克是不是更有车手浪子的气质？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来自小纪，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歌是好听的，这是来自林俊杰的《你有没有过》。要说的这部影片电影《破风》，它讲的就是另外一种车啊、自行车赛车手的故事。为了达到最佳的拍摄效果呢，这部影片它是跨越了好多个地方去取景啊、比方说我们中国很多地方呢也参与到这个拍摄当中，而且动用了大量的航拍，所以这个电影啊，你在影院里面观看起来呢是非常非常的过瘾的。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林俊杰特别来为电影这个主题《破风手》的主题来创作的，是不是也特别适合迎风飞扬？今天主题是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与激情，说到了好多竞速影片，有的可能是关于跑车啊，有的是关于自行车车手，有的是关于摩托车。那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要给你来推荐一部非常经典的老电影，它叫做《逍遥骑士》，应该说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公路电影了。它在讲三个年轻人由东自西横跨美国的一个旅程，整个经过。在当年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呢，骑上哈雷奔驰在漫漫长路当中被看成是一种追求自由的叛逆的又很帅气的这样一种极端的行为，所以它当年是反映出了很多非主流的文化，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在当中呢才吸引了这些观众去看。这部影片在当年来讲只投资了40万美元，但是票房竟然是高达2500万美元，投资报酬率高达60倍，而且它也开创了好莱坞的一个黄金时代。要来说的是原本在影片当中默默无闻的一个演员，叫做杰克尼可逊，他因为出演了这一部《逍遥骑士》呢而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男配角的提名。好，这部影片叫做《逍遥骑士》，中午有时间的话你不妨看一看。今天节目结束曲听到的是来自《速度与激情8》当中超燃的一首插曲，这首歌叫做《Hey Ma》。

说到当年的 F4 呢，各位一定是会尖叫吧，因为他们真的是太火了。而且对于周渝民来说啊，出道就是巅峰，这个巅峰除了当年的《还珠格格》的盛况之外呢，可能很难再去重现了。而且呢，不要说什么后续的恶作剧之吻之类的偶像剧，其实啊，放眼整个亚洲地区，当年呢 F4 真的是红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而且当时啊，只要是和 F4 沾边的东西呢，都是一秒钟就卖完了。虽然说周渝民在 F4 爆红之后呢，人气啊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慢的下降，可以说到2013年之后呢，就已经是鲜少来露面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种凿山或者利用自然山洞为穴的这种墓葬形式，被称之为叫崖墓。崖墓呢，是汉代流行的一种仿生人住宅、凿山为室的墓葬形式。它反映了两汉时期人们视死如生的这种厚葬观。西汉中山靖王刘晟跟窦绾墓的开启，使人们呢能够一睹汉代大型崖墓的真实面目，而墓葬当中出土的大量国宝级文物更是为世人所惊叹。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河北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晟和他的妻子窦绾的墓，曾经出土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朱雀街环碑等等的国宝级文物，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精细华贵的金缕玉衣的故事。
4: 原来刘晟采用的厚葬形式，随葬品非常的丰富，而动物的残骸和大量陪葬用酒，增加了墓室中有机物的含量，导致尸体容易腐烂。另外，洞中潮湿的环境也加速了这一过程。满城汉墓出土的上万件文物当中，金缕玉衣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王朝强盛带来的财富，让中山王刘晟和王后窦绾追求生命不朽，他们费尽了心机要保护自己在死后遗体永存。然而无论多么昂贵的玉衣、华美的玉器，都没有使王爷和王后的尸骨永存。在死亡面前，生命不朽只不过是一个精神的追求。除了金缕玉衣以外，刘晟墓中出现了大量的兵器，这些兵器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中山国军队武器配备的精良程度。出土的还有几根金针和银针，它们是针灸九针中的几种，它们也是中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古代金属衣针，可见汉时的针灸水平是相当高的。与衣针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医疗器具。在灵山上，除了刘晟夫妇的一号墓和二号墓，还有18座暴露在外边的小墓，这些小墓分别是刘晟妻妾或者子孙的父葬墓。1968年9月19日，两座汉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

0: 人们发现中山靖王刘胜和王后窦婉在两座墓中为后人留下的文物一共10633件，其中精品文物4000多件，包括完整的金缕玉衣等令世界倾倒的国宝级文物。两座汉墓在全国已发掘的汉墓中是罕见的，被列为三大汉代文物考古成就之一。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正式对外开放。虽然墓主人的遗体腐烂了，但这10000多件文物却历经了2000多年漫长的时光，从西汉一直保存到了今天。玉器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古人常常把它与人的品德、身份、地位、情操相提并论，也就是说，生者佩玉是君子的化身，那么死者葬玉便被赋予了延续生命、保尸不腐的含义，而金缕玉衣则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忠诚履行者。金缕玉衣是汉代皇帝和显要贵族死后特制的丧葬殓服，最早出现在西汉文景帝时期。据《西京杂志》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如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便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根据《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汉代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使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至东汉时期，玉衣已经明确地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封建统治阶级以玉衣作为葬服，从西汉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到曹魏皇初3年，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说使用玉衣是愚俗所为也。从此皇帝和高级贵族以玉衣作为殓服葬俗得以废除。与此相印证，今天的人们再也没有从魏晋以后的陵墓当中发现过金缕玉衣了。后人除在古文献上看到包括金缕玉衣在内的玉衣记载以外，真正的金缕玉衣在满城汉墓发现之前谁也没有看见过。在1946年9月河北省邯郸的一座汉墓中首次发现了玉衣的玉片，其后发掘的汉墓也有玉片出现，但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什么样的，在考古界始终是个未解之谜。满城汉墓发掘出的刘胜及妻子窦婉的两套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这一发现解开了关于金缕玉衣的千古之谜。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精细华贵的金缕玉衣的故事。刘胜的玉衣全长 1.88 米，脸盖上刻制出眼睛、鼻子和嘴的形象，上衣的前片制出宽阔的胸部和鼓起的腹部，后片的下端做成了人体臀部的形状，左右裤筒也按人腿的形状做出来，鞋作为方头平底高腰状。全套玉衣由2498片玉片组成，编缀玉片的金丝共重1100克左右。窦绾的玉衣略小，全长 1.72 米，共有2160块玉片，金丝约重700克。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丝编缀的，而是用编织物编织而成，中间对缝的地方用丝带粘起来，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已腐烂。因为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有非常严格的制作工艺要求，汉代的统治者为此还专门设立了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满城汉墓的两套玉衣都是中央朝廷手工业作坊统一制作的，皇帝把玉衣作为礼物赏赐给各地的诸侯王以及朝中受宠幸的大臣。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的复杂，制造的时候需要先把大块的玉料切开，按人体各部分不同形状磨制成各种规格的薄片，再在玉片的四角钻孔。每一个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玉片上有些巨缝仅 0.3 毫米，钻孔的直径仅一毫米，所用的金丝一般长有4-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只有 0.08 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整个玉衣制作的过程所花费的人力物力相当的惊人。据推算，汉代每制作一件玉衣约需一名玉工花费10余年的功夫，其价值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金缕玉衣具体由何人所设计，并无史料记载。自从1968年中山靖王墓出土了完整的玉衣以后，山东、江苏、广州等地陆续传来了发现玉衣的消息，目前已经达到了20多套。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墓中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是其中年代最早、做工最精美的。满城汉墓金缕玉衣的出土填补了过去考古发掘此类物品不完整之缺，为研究汉代丧葬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金缕玉衣复杂的制作工艺反映了当时玉器工艺所达到的高超水平，也为玉器史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断代依据。中国古代上谕认为玉是山石之精，吞食可以长寿，佩戴可以辟邪，
3: 殓尸可以不朽，事实上呢，尸体保存是否长久与是否穿浴衣没多大关系。尸体保存好坏主要看埋藏的时间和墓葬密封程度，埋藏的时间越长，腐烂的概率越高。但是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密封条件，迅速断绝了墓室内的氧气，消灭了各种细菌生存的条件，尸体就能相对保存较长时间。满城汉墓属于崖墓，密封程度较差，氧气相对充足，山水渗入，环境潮湿，各种有机物十分活跃，极易导致尸体腐烂。所以发掘刘胜墓的时候，就出现了只见浴衣不见尸骨的情况。汉代的皇帝和贵族为什么要用浴衣作为葬服呢？前边咱们已经说了，这大概和他们迷信浴衣能保存尸骨不朽有关系。据《汉书·阳王孙传》的记载，口含玉石，玉化不得。而鲍朴子对俗篇也说，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耳目口鼻为七窍，再加上阴部和肛门共九窍，各放置玉塞和玉盖为九窍塞。满城汉墓出土有完整的玉九窍塞，是迄今所见完整九窍玉器中的最早者。刘胜死后，除了身上穿着金缕玉衣、田盖玉酒器外，还在胸部和背部放置了许多玉璧，双手握着玉璜，头下枕着鎏金镶玉铜枕，企图以此保存其尸骨不朽。但结果是，玉衣出土的时候，玉衣内刘胜的尸骨早已腐烂了，仅存几枚残齿和一些骨渣而已。穷奢极欲的皇室贵族迷信玉能寒尸，为使其尸体不朽，他们用昂贵的玉衣做殓服，可谓费尽了心机，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往往招来了许多的盗墓贼，以至于汉室贵族的坟墓多被盗掘，尸骨全被抛弃了。其实即使那些个盗墓贼没有光临，当考古工作者打开那个神秘的洞室的时候，祈求金身不败的墓主已经早化为了一捧泥土，剩下的也就是一具精美绝伦的玉衣了。这些仿佛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千百年来破灭的神话。
2: 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一段是金缕玉衣的发掘。其实啊，金缕玉衣啊，在战国末期大概就已经有了雏形，用的金丝呢一般长4到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啊只有0.08毫米，只相当于啊一根头发丝的细度，分布在手套的各处。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西汉时代制作这样一件玉衣，一名熟练的玉器工人大概要耗费10余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金缕玉衣温润晶莹，工艺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拼合的天衣无缝，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得了，说到这儿呢，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也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

0: 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黄凯芹是公认的最具诗人气质的创作歌手，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喜欢文学，还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这造就了他身上的文艺气质。虽然说是歌手，却是创作人出身，一直坚守着音乐要原创的理念。

你小时候玩的时间够多吗？童年可定义为玩乐的年纪，因此一些孩子从来没有做过孩子，一些成人呢，也从不曾变老。Girls，Jump on the girls, welcome to the party, girls.

胡彦斌的音乐梦想是来源于他的爸爸，因为爸爸是一名海员，待在家里时间较短，而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爸爸排解思念亲人的方式就是唱歌和听歌，所以每次出海回来，爸爸都能带来一些音乐卡带。邓丽君、卡朋特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胡彦斌的心中就此种下了音乐梦想。

郭采洁曾经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翻唱艾薇儿的歌曲《Why》夺得个人组冠军，而被发掘成为歌手。后来呢，她也在出道前参与《Tank》我们小时候音乐录影带的演出，而且成为歌手之前，她还是一名平面电视广告的模特。所以后来她出演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你终于知道原因了吧？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人生总是会有很多悔不当初的遗憾，这种遗憾呢，如果再给一次机会，可能在当时当下的你还是会有一些选择的误差。我想这大概就是每个人人生阶段必然要经历的东西，所以错过的就此别过，未来的敬请期待吧，别去纠结什么过去的人生，往前看照样一片蔚蓝。张学友，黑白花印。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品冠的珍珠奶茶，这个被叫做暖系情歌的歌手。虽然说珍珠奶茶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喝多了呢对身体并无益处，但仍然是街头巷尾大受欢迎，尤其是除了一些珍珠奶茶之外的新品种，比如说我最近爱喝的豆乳系列或者是水果系列。来听珍珠奶茶。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陈奕迅的最佳损友，说的是和好朋友闹交之后呢，更加会因为失去了这个朋友的那种无奈感觉。因为朋友之间可能曾经度过一些相互扶持的日子，有过很好的回忆，但因为一些问题变成了陌生人，没有机会再聚头，实在是觉得可惜。到了歌曲最后部分，也是要表达说，当时曾经能成为朋友，总好过从来没有遇到这个人。你有这种朋友吗？其实相互都很在乎，却因为一些误会小事，互删了联系方式。你有过吗？你有这样的朋友吗？来听黄韵玲《三个人的晚餐》。

继续陪伴到各位，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苏打绿，他下了夏天。这首歌是围绕四季计划的主旋律，这是一个知足父母的故事。支持每天工作的动力呢，很多人都是来自于家庭。家是大家正在追逐的梦，是一个美梦。从结束梦到开启梦，代表他们周而复始的每一天。于是第一句歌词就写到了几点钟结束梦，他按下闹钟，如往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10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弓。

0: 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喝茶呀，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您喝过玫瑰茶吗？其实玫瑰茶不仅是一杯美味的饮品，更是在喝一种心情。煮上一杯玫瑰茶，品一份惬意，享受一份慢时光。 能让我们容光焕发，提升气色，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可以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那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玫瑰养颜茶。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3: 哎，看看高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4: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奶茶。
5: 金姐，
3: 我不管，我今天要放纵一下，我要喝奶茶。
5: 行，喝就喝吧，我就一奶茶吧，我做给你喝，拿去。
3: 好嘞，走。平时也不爱喝奶茶，但是最近过过奶茶好火，也馋了，今天试一试。走，老板，进货来了，喝没喝过罐罐奶茶？
5: 没喝过，但是我听见过，看见过。
3: 这个单子给你留着了。
5: 哎呀，感谢感谢。
6: 主要食材有桂圆、红枣、玫瑰、枸杞、牛奶、蜂蜜。
3: 食材齐了，回家煮茶。
5: 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第一次在家做奶茶，有牛奶，但是没有茶呀。
3: 这个呀，
5: 这个就是茶呀。
3: 这是茶啊。
5: 对呀，这个就是我给你准备的茶。
3: 那能好喝吗？
5: 谁说奶茶里面一定得有茶呀？煮煮看。
3: 走，试试。
5: 咱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接下来就要加水，
3: 开水还是凉水？
5: 加凉水，清水。嗯，把这个
3: 加多少？
5: 把这个东西都淹没了。好，可以了。
3: 然后加奶吗？
5: 现在不加，要把它煮开以后再加。嗯，先去把它煮吧。
3: 好嘞。
5: 这个时候要搅一搅，嗯，火还要小一点，牛奶它会膨出来。
3: 好了。哦，好好喝。
5: 真的。
3: 有点像豆奶，我想了半天，有点像。
5: 早起之后，早餐喝的那个豆奶，那个甜味儿，这个挺营养的，喝了以后你看会气色会不会好？
3: 有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我不太行了，再买奶茶喝了。
5: 这个比那奶茶好喝多了，你想想啊，有红枣，
3: 嗯，
5: 它可以养颜，有这个桂圆肉，还有一点温性，也可以增加你的气血。
3: 啊，
5: 玫瑰花嘛，像花一样美，玫瑰花让你的心情能够好起来。
3: 嗯，这个太值得推荐了，各位公主。
1: 请喝茶。制作方法：首先先把食材清洗干净，加入1000毫升的水浸泡15分钟。第二步，将这些食材放入锅中，加热煮沸，煮沸之后继续小火煮10分钟。如果有口味偏甜一点的朋友，可以加入牛奶和蜂蜜。哎呀！
2: 2个简单的步骤啊，就可以完成一杯健康美容的玫瑰养颜茶。天冷的时候啊，给家里的公主来上一杯，甜甜蜜蜜又是一年。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与人为善。
1: 由5G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纸盒大包装的牛奶，你平时都是怎么倒的呢？有没有过牛奶洒到地上的经历？我有过，后来我分析了一下，发现其实是因为我倒牛奶的方法错误。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开口方向朝上往下倒，因为当开口朝下的时候，牛奶就会堵住瓶口，空气进不来，牛奶就容易一股一股的往外洒，就跟人呛水差不多。而开口朝上的话，空气是可以非常轻松的持续进入纸盒，这样就不会往外溅了。安利给冰箱里经常存放大瓶纸盒牛奶的朋友们。下一首歌，李玟 You and Me。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0: 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磊的《边走边唱》。这个歌呢，其实是翻唱张雨生的《不亮的灯》，在1997年重新填词编曲发行。当年的黄磊还是十分文艺的，1990年代末还特别流行过他爱树的中分头。当然了，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这个造型，黄磊、林志颖、谢霆锋都梳过，你还记得吗？我们家似乎还有过当年他们的海报，都是流行中分头。

这首歌呢是刘若英2003年发行的专辑《单身日志》演唱会现场全记录当中的一首。为什么要叫做《单身日志》呢？大概是因为里面的歌都是从一个大龄单身女子的视觉出发。下首歌继续来听周笔畅《去流浪》，大牌主打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在书本里，我们能找到很多前人们的总结和诗意，比如我们在作家们的书本当中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为了只有自己能够认同的，为了无法向他人明说的或者说明的，为了只有经过长时间才能显现的，我们埋头奔跑。有的时候明知一些憧憬无法达成，但依

0: 就，我们会将驱使自己前行的一丝半点的理由都慎重地打磨。那是因为其实每个人都在路上，而我们都怀揣各自的期望。
1: 看

最近呢，身旁的朋友经常会聊起说事业成功跟家庭成功这两方面的抉择。对于成龙大哥来说，事业他曾经到达过所有人想要的巅峰，他是继李小龙之后第二个被国际认可的功夫巨星。而当你把目光放进家庭的时候，你会发现成龙大哥对于子女的教育最近这些年越来越有话题，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 2003年的夏天， 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 2016年， 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是我们的身体会分泌很多激素，这些激素会刺激神经，产生欢乐的感觉，涌动的情意会不自觉地冒出来，他们会成为一个个主动的行为。可能在爱情发生时，视线是最无法隐藏的，每天我们可能会和成千上万个人擦肩而过，而你的眼里能装下的，而你的眼睛能看见的，也只有你想看见的人，甚至你的眼里只有他，其他的人都成了虚化的背景。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

0: 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

0: 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请到咖啡达人高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刚刚完成的一档泰国曼谷的咖啡店地图之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去这4天什么好吃都没吃，泰餐一顿没吃，光喝咖啡了。总共探了12家曼谷的咖啡店，平均每天要去4家，且在这每一家里面得喝3杯以上的咖啡，因为一天得喝9杯嘛，差不多吧，是吧？来，我们欢迎一下高雪。
10: 大家好，我是高雪啊。
9: 先揭秘一下，开在泰国曼谷唐人街上一家让你都觉得很惊艳的一家店是哪家？叫什么名字？它是什么样的？
10: 它叫黑鸡，黑色的鸡，
9: 就是那个小鸡的鸡吗？
10: 啊，就是母鸡的鸡
9: ，
10: 乌鸡的鸡。
9: 嗯，
10: 就是它在唐人街的一个小巷子里面。然后它这个老板是一个泰国人，但是他对中国有自己特别多的想象。
9: 哦，
10: 所以他做了一个，
9: 他也许也没有去过，但是他天天想象。
10: 他也许去过吧，但他因为他有很多怎么从中国带回来的报纸呀、杂志呀。
9: 那反正很痴迷中国文化就对了。
10: 非常痴迷。然后那家店的整体风格就是中式颓废风。
9: 就是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到了，
10: 就是很小的一个店，然后它的招牌产品叫做太极，就是一个很浑浊的奶咖，然后上面是它用这个黑白两种颜色做了一个太极的这样的一个奶盖在上面。
9: 黑白就是它黑的那部分可能加了碳粉。
10: 竹炭粉，或者是深色的可可粉，
9: 都有可能。
10: 我喝出来大概是这种味道。其实我没怎么敢喝，因为那个店看起来很
9: 昏暗的。
10: 是的、哦，就是哥特风。然后那杯饮品，我也喝了，但是我没敢喝太多。
9: 但你觉得调的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他的想法太有意思了，他就是这是阴和阳，他让你先喝白色的部分，然后再把这个阴和阳调和在一起。
9: 哦，在他们家只敢点了一杯。
10: 对，但我觉得就是，对，我就只想点那一杯，因为这家店的特点就是他也没有咖啡机，他纯手工，他是用，我去东南亚最近去过几次之后，发现他们很爱用这种不插电的咖啡机。我们平常做意式浓缩不是要用一个很大的设备吗？
9: 对。
10: 然后就是要大几万块钱买那么一台设备，但他们那边会喜欢用就两个手那么一压的一个东西，就是也是用磨豆机磨好很细的粉，然后有一个粉碗扣在上面，然后用手这么一压，它就自动流下来，手压的，就是不需要插电。
9: 那种会影响咖啡的出品吗？
10: 我以前觉得会，但是我这次在泰国喝到的不会，它也能够，只要你这个咖啡豆的烘焙和研磨就是足够适合，
9: 包括你做咖啡的这个人，你能够把时间把控得很好，其实并不会影响。
10: 对，咖啡豆足够理解，然后你那个力气足够大，压得足够，萃取的力度刚刚合适，也能萃出很多油脂啊，很像就是我们用咖啡机做的浓缩
9: 啊，
10: 但没那个速度快。
9: 对，
10: 因为它必须要用人工，
9: 基本上用这个机器的都是男咖啡师，
10: 也有女咖啡师。就是在唐人街的一个小巷子里的一个小宝藏咖啡店，
9: 叫黑鸡，这个名字太特别了，很容易记住。
10: 它是里面都什么东西，菜单都是泰文的，但是它的门口就摆了黑鸡两个大字。
9: 好的，这家店确实很有特色哈。那接下来就是 你这一趟12家店的打卡之行，平均在哪家店喝到了最多杯的咖啡？就是你点了最多杯的是在哪一家？
10: 就是曼谷这个城市，它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属

0: 大皇宫很近，
1: 离大皇宫很近，
0: 但是不太好找，
1: 不好找，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很小，它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那种完整的空间，它其实是一个国际旅店的一个、相当于服务他们大堂的那么一个小小的空间。
0: 大堂吧，其实就是
1: 有点像、对，就这种合作方式很有意思，有可能是这个酒店的老板很喜欢这个品牌，把他们邀请过来的那种。
0: 你再说一遍店名叫什么？
1: 叫做 Onibus。
0: Onibus。
1: 然后我们去了。因为我们确实是找这家店找的特别费劲，然后就是大中午的就很渴，在这家店点了特别多，点了一杯手冲，点了一杯奶咖，点了一杯美式，然后又点了两个特调，点了五杯，
0: 俩人，怎么样？
1: 是被人拦着，但是还是点了很多，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也是在他的菜单上特意做了一个泰式，就是泰国咖啡，泰国原产地的咖啡的豆子，而且要把它放在菜单的第一页上，就是感觉是对于这个本地文化的一个
0: 尊重
1: 吧。这家店属于第三波精品咖啡在这个浪潮里面的一个先锋品牌，烘焙度会比较浅啊，然后喝了觉得还挺不错的。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款他们的咖啡叫做 Craft Cola， 手工可乐。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做的，但是他说这个是可乐的味道，但里面有咖啡，并且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0: 那里面有可乐吗？
1: 没有可乐，它
0: 就是有可乐的风味，
1: 让我想起了就是那个崂山可乐，就是那种很多的中草药调出来的味道，还有水果，然后它里面有气泡，然后还有冷萃咖啡。
0: 这是很特别的混合，
1: 很好喝。我当时就想，我也要回来做做试试。
0: 你回来试了吗？还没时间。
1: 还没时间，但我觉得应该可以，就是因为它喝起来很清爽，又像可乐，然后微微的甜，微微的酸，还有一些香料的味道，然后还有咖啡的味道。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可口可乐就是对可乐之前的故事哈，它之前的前身是什么，所以其实这种联想对于咖啡的创意来说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0: 你有想过如果你要特调出这样的一杯咖啡特饮的话，你会给它起什么名字吗？
1: 没有想好。咖啡可乐听起来有点太直白了，
0: 那太 normal 了，不行，你得再想一个名字。对，
1: 那得好好想想。
0: 好，这家店五杯，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叫 Craft Color 的这个咖啡以外，还喝了哪几杯？
1: 他喝了一杯他们选的泰国的豆做的手冲，很干净，也是就是颠覆了我对泰国的咖啡豆的这种印象。过去其实喝泰国的咖啡豆真的挺少的，
0: 是
1: 我可能喝过印度的，我可能喝过。印尼的就曼特宁嘛，都比较普遍，东南亚的产区，但泰国喝的很少。
0: 泰国豆子的风格是不是也是中浅度偏多，还是说什么都有？
1: 可能我喝到了中浅度偏多，但你如果说不是去像我这样专门去精品咖啡店喝咖啡的话，他们的路边街头
0: 那也有卖中深度的，
1: 然后对，然后中深的豆子或者是速溶，然后加奶加炼乳那样的泰式咖啡，塑料袋装在里面，然后给你插个吸管，然后很甜
0: 啊，也会有
1: 跟奶茶那个很像，
0: 就
1: 他们会用那个三花淡奶，然后调出那个速溶咖啡来。
0: 你刚刚说那个用塑料袋装插根吸管，好有泰国街头的感觉。
1: 对，我这次就没有去喝这个泰国街头的感觉。
0: 是，
1: 就是
0: 你专门是奔着精品咖啡去的。
1: 对，就是把这些精品咖啡店作为我旅行的一个目的地了嘛。
0: 那这家日式咖啡开在泰国大皇宫旁边的一个旅馆里头，它的客单价大概是在什么水平？
1: 它的客单价跟国内的咖啡店差不多，30多、40多的样子。特调贵一点，然后。
2: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3: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3: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4: 祝您长寿。
2: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3: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3: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2: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那这十二家店里面有没有一家是最便宜的？
7: 就其实我没有负责掏钱这个结账，
6: 已经记不太清
7: 结账这件事情，但我会问我们这次花了多少钱
6: 啊？
7: 就我朋友他负责结账，他拿着现金，
6: 嗯，
7: 但我会问他，会说他会告诉我哪家便宜，确实就是 Factory 那家真的是
6: 最便宜，
7: 最就性价比最高的
6: 啊。
7: 你想想他做的那些，
6: 对对对，
7: 产品的呈现，以他的环境，以他的经营成本，
6: 嗯。
7: 相对而言是这样的，
6: 你是从这方面考量的，
7: 嗯，
6: 可能消费者纯消费者就只会看我花了多少钱，
7: 嗯，我还排了那么长时间队呢，
6: 对，
7: 是吧？
6: 十二家店里面有没有哪家是与你的预期不符的？
7: 嗯，
6: 觉得没有那么好，其实也，
7: 嗯，还好，可能我精挑细选过了吧，
6: 啊，都还有自己的亮点所在。
7: 但是还有两家店想推荐给你，
6: 好呀，
7: 嗯，有一家店叫做 Mother's Roaster，
6: 嗯，
7: 它是被泰国的各种旅游网站还有这种宣传媒体都报道过的一家店，
6: 嗯，
7: 我们这个店的主理人她就是一个70岁的妈妈，
6: 啊，
7: 她是跟她的儿子一起开店，
6: 哦，
7: 她是烘焙师，
6: 嗯，
7: 她是吧台长，她要做所有的品控。
6: 那他儿子做什么呢？
7: 他儿子就是配合他，就是，
6: 打下手。
7: 打下手，嗯，他最早，应该是也是7-8年前创立的这个品牌。然后这个阿姨她自己太喜欢咖啡了，就自己家炒豆子。她一开始就是摆了一个小摊儿，在那种老街上，嗯，就是你只能买了之后带走，或者是坐在
6: 门口喝，就推车的那种感觉是吧？
7: 那也没有，就是一个叫什么呀？就是像就是在一个墙上很小的一个墙，一个小窗口。
6: 哦，
7: 嗯，然后她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就搬了，就搬到了我现在去的找到的这个地方，也很特别。她在一个二楼，然后楼下是一个五金店的仓库。
6: 哼，
7: 然后你要穿过这个五金店的仓库，五金店仓库外面全都是那种自由的涂鸦。就老城区好多废弃的房子都被涂鸦了，
6: 嗯，
7: 都被艺术家涂鸦了。然后穿过这个废弃仓库上去之后，哎，就非常豁然开朗，就像到了丽江。然后里面的这个国际游客也特别的多。然后两个长长吧台，一个吧台做手冲，然后另一个吧台就看到那个白发奶奶在里面，跟她儿子一起，奶奶负责研磨。他有一台 EK，
6: 嗯，
7: 很专业的研磨机 EK，
6: 嗯，
7: 然后他压粉给他递给他儿子，他儿子用那个就是那种双手
6: 压的，还是手动的，
7: 手动压的那个，
6: 嗯，
7: 做浓缩。
6: 哦，
7: 他们家也有 dirty， 然后有牛奶咖啡，有十几种牛奶咖啡，
6: 嗯，
7: 有十几种黑咖啡，
6: 也是 secret milk 吗？
7: 那应该不是，
6: 嗯，
7: 不是 secret milk， 比较正常的，
6: 嗯，
7: 就是普通的牛奶。
6: 嗯，
7: 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很特别的产品叫 color coffee。就是带颜色的咖啡，
6: 嗯，
7: 然后再仔细看，就是他用这个压过的这个咖啡的浓缩液，手动萃取浓缩液，然后来搭配泰国本地的水果汁鲜榨的，什么番石榴呀，哦，什么猕猴桃呀，猕猴桃是泰国的吗？不知道，反正就是五颜六色的。
6: 但是水果确实是泰国的一个标签嘛。
7: 对啊，它，嗯，叫 color coffee， 这个就我就印象特别深刻。
6: 哎，咖啡里面加果汁确实不太常见，
7: 嗯，
6: 但你不会觉得很违和。
7: 它可能它这个浓缩萃出来的它没那么的浓，没那么多的油脂，不会跟这个酸产生很剧烈的反应，
6: 是要不然的话就分层很丑。
7: 嗯，它选的水果也很
6: 讲究，
7: 也很讲究。我点了一个番石榴的，
6: 嗯，
7: 我就觉得很好喝。
6: 番石榴其实不太出汁儿，
7: 嗯，它稠稠的。
6: 对，稠稠的，嗯，你喝起来口感怎么样？
7: 我挺喜欢的，
6: 嗯，
7: 而且当时的那个就是喝咖啡的咖啡店的魅力在于它这个环境嘛。
6: 是，
7: 你知道就是只有一个女咖啡师，还是一个70多岁的白发老奶奶站在里面，她看起来是华裔啊，她的面就是整个面孔是中国人的面孔，然后一堆年轻人20-30岁的小伙子跟在她的后面，那个女性的力量爆棚，你知道吗？特别喜欢那家
6: 店。所以这家店开的不是咖啡店，开的其实是一个氛围夜店，就是大家都是氛围感。
7: 也
6: 因为你从楼下五金店仓库穿上去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充满了遐想，
7: 对，你
6: 故事情节都
7: 有
6: 了，有
7: 点像那种隐藏酒吧的感觉。
6: 对，嗯，哎，这还挺有意思，叫 Mother's Roast。

0: 就叫 Mother Roaster， 妈妈烘焙。
1: 啊、有意思，这个客单价怎么样？
0: 这个客单价不贵的，也是十几二十块钱。
1: 哎，泰国的咖啡好亲民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只有像比如瑞幸这种能把价格打这么低，都精品咖啡达不到这种、这种低价。
0: 羡慕他们的房租和人工
1: 啊、哦，也对，
0: 对，
1: 嗯，
0: 生活的成本比较低，
1: 也确实是，
0: 而且客单量其实蛮高的，就是每家咖啡店都有他自己的客群，那些客人就是基本咖啡都是满座的。
1: 哦，
0: 我去的生意都还挺好。
1: 就从曼谷你这么一家一家店，虽然你探了十二家咖啡店，但是因为你在路上也走了很多路，也走了很多冤枉路。你的观察，你感觉在泰国曼谷是精品咖啡数量更多呢，还是连锁咖啡数量更多？
0: 他们的连锁咖啡还真不多。他们有一个本地的连锁品牌叫做咖啡阿玛纵，就是一个绿色的招牌，上面有一个那种大的金刚鹦鹉，应该是他们本地的一个连锁牌子。然后
1: 像这家你去试了吗？
0: 没有。哎，
1: 你都没有肚子去喝了已经。
0: 因为他就是开的地方都挺奇怪的。就是在那种游客啊景区的地方
1: 啊、
0: 一看就是
1: 有点像蜜雪冰城。
0: 蜜雪冰城，对，是那种感觉。
1: 所以你这十二家店还有哪家给你留下比较特别印象的吗？
0: 还有一家店是我最后去的，就最后一天要、最后一天要离开曼谷的时候去的一家店，叫做 Caro。 我们去的时候不知道老板就坐在里面，但我们去了之后就很喜欢他的店的那个平面设计。知道泰国不是有一个虎牌的膏药吗？
1: 是，
0: 很有名，
1: 很有名，
0: 就是有一只老虎在一个红色的底，有一个老虎。那家店的 logo 就是把那只虎头给切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体的，这个菜单啊什么的，就设计感很好。然后我在那里喝了一杯我很喜欢的咖啡。他这个店的菜单的逻辑就比较像澳洲和美式的，然后那杯咖啡就叫做 Magic。就我们平常喝牛奶咖啡，我们常见的有拿铁，就是牛奶很多，然后跟咖啡融合之后就是很香，你就喝不到什么其实很重的咖啡味道了，喝到的就是牛奶的味道嘛。然后有像 Piccolo 呀、澳白呀这种奶量减少然后增加这个咖啡本身味道的这种配比方式。那这杯 Magic 它就是完全没有拉花，但是会把几个牛奶注入一少部分，就可能这杯用一杯澳白的杯子200毫升，那这杯咖 Magic 就只有100毫升。就是20多克的浓缩咖啡加上80多克的牛奶。就咖啡
1: 这是比澳白要
0: 牛奶更少，
1: 更少，
0: 并且它不拉花。就是它就是这样呼噜。我本来还想拿着相机去拍，我想把它的拉花拍下来，后来发现它根本
1: 并没有拉，
0: 它就是把它就倒了进去，然后只有就是澳白杯的半杯。
1: 然后这样最后产生出的效果反而非常的惊艳，
0: 反而我很喜欢。可能就是浓缩的味道会被延展开，但又没有被冲淡，然后浓缩的香味儿，然后浓缩里的酸甜质感都非常突出。喝起来很过瘾，喝了一杯还想再喝一杯。又被拦住了。
1: 你带了一个非常靠谱的朋友。
0: 对，他就怕我点多了喝不完浪费。
1: 他是一个理性的朋友，
0: 他是一个咖啡师。他每次跟我一起出去探店的时候，就是那种我有的时候喝一口放哪了，他说不行，这是别人的劳动成果，他要把它喝完。所以他有这个担心和压力。
1: 这是对于自己职业的尊重吧。你探完这四天，因为确实行程也很紧嘛，没有给自己留很多的时间，十二家店，你觉得泰国或者咱们就说曼谷这座城市的咖啡的一个生态，会更接近咱们中国哪座城市，如果非要类比的话？
0: 我觉得它的曼谷虽然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大都市吧，就是对整个东南亚地区而言，
1: 旅游市场上的都市。
0: 对，但我觉得它的这个生活节奏其实很慢的，
1: 是
0: 它更像于北京、上海之外的那种二三线城市，
1: 比如成都这种感觉，
0: 比如成都，比如说广州周边，比如说那个像潮汕呀、佛山呀、厦门呀这种感觉，游客很多，然后咖啡馆一年四季都可以营业。然后曼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废弃的厂房被改造成了各种空间，咖啡店呀、买手店呀、百货商店呀。那种空间的给你的那种气质和质感就都还是 比较像那种老成又翻新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它没有太新，它也没有太旧。
1: 嗯，而且咖啡的客单价确实也特别的亲民，是足以让你愿意说我每天可以找一家咖啡店坐一坐。今天高雪先把自己这个泰国曼谷的四天咖啡地图指南分享给了我们。你不用像他这么极致啊，四天去12家店一般人受不了。
0: 对，我太激进了，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悠闲的去感受这座悠闲的城市。
1: 嗯，谢谢高雪。
0: 不客气。
1: 嗯，
0: 谢谢。
1: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声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更高处。

感觉都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志平为学校的社团表演时被歌林唱片的制作人看中，于是参加了这个唱片公司两张校园民歌唱片的录制。他也被人介绍到民歌餐厅演唱，之后陆续有了更多机会，在各个民歌餐厅演唱校园民歌，继而进入唱片公司担任制作助理。至今他仍是顶尖的词曲作者和音乐制作人，他的大部分作品写给其他歌手，由他们唱红，歌中包含了他独特的诗人气质和在青春爱情追求之途上的理想与困惑。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20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20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和动人的歌声征服所有人。

17岁时，他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之后在完成学业后正式出道。出道后，他凭借《隐形的翅膀》获得多个奖项。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多变，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他在歌坛独树一帜地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他具有清亮又充满童真的声音，甜美却又有个性的外形，而在他的身上则有一种跟他的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我还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

0: 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喂，妈。
5: 哎，闺女啊，
4: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5: 好好。哎呦，闺女啊。
4: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6: 哎，好。来啦。
4: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7: 哎，孩子， 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8: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我们有的时候会被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所伤害，尽管大部分人会经历这样的痛苦，但有时候这种痛苦持续的时间会比我们想象中更久。我们总是一遍遍地舔舐伤口，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对自己放手。宽恕是永久解决这类痛苦的良药，这并不意味着你正在擦除过去或者忘记发生了什么，它意味着你要摆脱怨恨和痛苦，选择从人事物中汲取教训并继续生活。

很多人知道季文琪这个名字是从岁月神偷开始的，他酷似孙燕姿的声线，甜美的外表搭配高人气跟音乐才华，而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完美的一切，让很多人一度以为他是刚出道几年的新人，却不知道他已经在乐坛蛰伏了10年，其中曾经为诸多的歌手创作作品，比如姚贝娜的《如果没有你》，快乐家族的《为你歌唱》，陈翔的《烟火》等等。

0: 你是一个在生活中如果遇到问题，恰好又有可信的朋友可以咨询的时候，会不断向对方倾诉寻找方法的人吗？我常觉得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和最亲近的人讨论你的想法，但与此同时，你也要给自己足够的空间，以遵循自己的内心。当你把很多问题对外咨询之后，回到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做真实的自己的那一刻，才有可能做你心中最正确的选择。
1: 如果有一颗小村落，一条弯弯

杨宗纬2007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出道，发行首张个人专辑《鸽子》，即位居当年台湾地区销量上半年度的第一位。杨宗纬的声线非常独特，基于强大的唱功，而对各种曲风都能演绎自如。他声音的可塑性很强，他自己也曾说，一个歌手的声音绝对不能被锁在唱片当中作为一个观赏品，而是可以真正碰触到人心的。正因如此，洋葱、一次就好、空白格这些歌都能轻易在歌迷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连同这个叫做杨宗纬的名字。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今天我们说到很多书店会以不同的主题吸引垂直分类的不同人群，因为知道只要把对象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好，那么这个书店就有生存下去的空间。雨枫书馆是一个会员制的女性书店，因为它以关注和服务女性阅读生活为愿景，这个也是中国首家会员制的女性书店。据说只要成为会员，读者就可以在这里自由地借阅图书，不限时间，不限次数。这里除了图书的借阅，还会举办读书会、淑女课堂、沙龙活动。现在呢，这个雨枫书馆在青岛、天津、太原都有分店，而在北京呢，就有无处，服务于女性，也得到了女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舞台上充满张力，私底下温和从容。周笔畅是那种低调不言华丽的人，他内向但是内得很阳光，他话少但是少得很可爱，不张扬但是却有自己的别具一格的自我。入行的时间超过15年，人们仍然能够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纯粹。这个时代也许很多东西都是速朽的，但梦想不是。周笔畅说，我想让歌唱回归到梦想本身。

陆先森乐队民谣乐队主唱郭贝贝2015年正式成立，10月推出了乐队首支单曲《春风十里》即征服大众，2016年首张音乐专辑是《所有的酒都不如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是他们给很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尤其他们在舞台之外各有正直的斜杠青年身份，也为他们的音乐带来真诚温和明亮质朴的气息，恰如乐队六位成员的气质，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深厚的情感。这城市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

0: 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射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事？

0: 一切将吹散。
1: 如果你去过南京，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书店叫做先锋书店，它的特色在于不但大，而且呢它是修在地下车库里，有人说这是地下车库里的最美书店。这家书店现在当然已经是南京文化的地标了，它在南京有很多家分店，总统府当中便有一间，人群络绎不绝。而五台山总店是最有名气的，它吸引了无数的旅行者前来打卡。五台山先锋总店的建筑风格也很特别，而从它地上的黄线还能看出这间书店曾经作为地下车库的影子。所以很多书店你进去的时候往上走，这个书店你是要往下走，可是下沉下去你发现这些书籍打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我曾经去过这家书店，而且呢在中文售卖处的旁边呢，它还给旅行者留出了一片悬挂明信片的地方，所以很多第一次来这里的人也把自己的愿望、故事跟祝福写下来。我在书店去看书的时候也特别留意了这个角落，好像在阅读那些明信片的瞬间，也仿佛看到了不同的旅行者在这里留下的心情。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由于创始人许知远的关系，很多人对单向街书店印象是深刻的，人们称之为不务正业的独立书店。当然，不务正业四个字呢是打了引号的。单向空间入驻杭州书店，带来了几家独特的店中店，以及书店创始人对于书店的新定位，那就是一个超越书店的文化空间，一个让人们逃离平庸生活的精神家园。杭州的单向空间坐落在乐堤港三楼，进门就是一面12米高的超大的书墙，叫做 Knowledge Map， 单向人文地图。2000多平米跨越三层楼的书店，是通过一本本图书，一份份杂志，传递了平凡生活里不平凡的精神趣味。而当你走进单向空间，一次属于你自己的知识探险就此开启。
1: 青山山看横亘荒野，枯骨千堆，蝼蚁之辈，凡去当先都清闲。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是和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十一郎跟张宇是歌坛知名的夫妻档，多年默契合作让他们成为圈内的一段佳话。张宇很多红极一时的作品都出自十一郎之手。张宇跟十一郎是初中的同学，十一郎原名叫做肖慧文，据说十一郎那个笔名还是张宇取的，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狄龙演过的肖十一郎。十二岁相识，十七岁恋爱，在外人看起来又美好又浪漫的感情，其实并不像想象当中的一帆风顺。后来采访的时候，他们曾经说当中也分分合合很多次，不过就是这样漫长又艰辛的爱情为十一郎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的养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你想不到吧？之后在电影里不怒自威的北野武，他在30岁的时候是一位尽力搞笑的电视节目艺人。12年后，在第一次自己拍摄、自己主演的电影当中，他已经收敛起了笑容，不再是搞笑艺人，却以导演的身份在日本影坛屹立。和你说一些人30岁的模样，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人。当看向他们的30岁时，你会发现，所谓30而立，都是各自的精彩。
1: These joys for the ladies, straight from my heart. You dig? SMG, VIP, make the real respect. Y'all know what it is.

0: 天。
1: 在70后的记忆中，姜育恒的样子还有他的歌总是充满了忧郁跟惆怅，没有一丝笑意，所以有人说他的歌适合在深夜时独自聆听，会让人不自觉地被他的寂寞和忧伤所感染，而那些尘封已久的心事也似乎能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停泊的港湾。再回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跟往事干杯等等，他用音乐讲述人生感悟，心路历程。世界上有太多事可能经不起时间的碾压，但听他的歌的时候，我们获得了一个简单的一小片真实天空的梦境。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五代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金池，2012年中国好声音中备受关注的铁嗓唱将，他代表作是《大女人》。对于歌者来讲，一把好声音就是天赋，个人风格强烈会更加分。所以《大女人》的金池会因为《大女人》的歌而日臻闪光。他的个性中有自信独立的气质，他的脱俗不是所谓天籁的脱俗，大概主要是由内到外的不装，即使是充满了世俗情绪跟情感的歌，也能唱出脱俗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10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 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5: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6: 都有男有女。
2: 对了，还有吗？
5: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

0: 办好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喝茶呀，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您喝过玫瑰茶吗？其实玫瑰茶不仅是一杯美味的饮品，更是在喝一种心情。煮上一杯玫瑰茶，品一份惬意，享受一份慢时光，能让我们容光焕发，提升气色，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可以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那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玫瑰养颜茶。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0: 哎，看看高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奶茶。
3: 郑姐，我不管，我今天要放纵一下，我要喝奶茶。
4: 行，喝就喝吧，不就一奶茶吧，我做给你喝，拿去。
3: 好嘞，走。平时也不爱喝奶茶，但是最近罐罐奶茶好火，也馋了，今天试一试。走，
2: 老板，进货来了。喝没喝过罐罐奶茶？
5: 没喝过，但是我听见过，看见过。
2: 这个单子给你留着了啊。
5: 哎呀，感谢。
1: 主要食材有桂圆、红枣、玫瑰、枸杞、牛奶、蜂蜜。
3: 食材齐了，回家煮茶。
2: 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3: 第一次在家做奶茶，有牛奶，但是没有茶呀。
4: 这个呀，这个就是茶呀。
3: 这是茶。
4: 对啊，这个就是我给你准备的茶。
3: 那能好喝吗？
4: 谁说奶茶里面一定得有茶呀？煮煮看。
3: 走，试试。
4: 咱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接下来就加水，加。
3: 开水还是凉水？
4: 加凉水，清水。
3: 水
4: 把这个。
3: 加多少？
4: 把这个东西都淹没了。好，可以了。
3: 然后加奶吗？
4: 现在不加，要把它煮开以后再加。先去把它煮吧。
3: 好嘞。
4: 这个时候要搅一搅，火还要小一点，牛奶它会腾出来。
2: 好了，
3: 哦，好好喝，
4: 真的
3: 有点像豆奶，我想了半天，有点像，早起之后早餐喝的那个豆奶的那个甜味儿。
4: 这个挺营养的，喝了以后你看会气色会不会好？
3: 有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我不太行了，在外面再买奶茶喝了。
4: 这个比那奶茶好喝多了，你想想啊，
3: 对对对对，
4: 有红枣，它可以养颜。有这个桂圆肉，还有一点温性，也可以增加你的气血。玫瑰花嘛，像花一样美，玫瑰花让你的心情能够好起来。
3: 这个太值得推荐了，各位公主，请喝茶。
1: 制作方法：首先先把食材清洗干净，加入1000毫升的水浸泡15分钟。第二步，将这些食材放入锅中。加热煮沸，煮沸之后继续小火煮10分钟。如果有口味偏甜一点的朋友，可以加入牛奶和蜂蜜。
0: 哎呀，两个简单的步骤啊，就可以完成一杯健康美容的玫瑰养颜茶。天冷的时候啊，给家里的公主来上一杯，甜甜蜜蜜又是一年。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我们来到世间这一遭，必定要经历真实世界里的种种，要去面对，要去承担，长得大，立得住，才不负今生。烦恼和压力或许会扑面而来，但好在我们所必须直面的种种，也是古往今来的他们所经历过的。无论哪个时空的人，都在过着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生。而真正的考验在于，看清现实之后，你是否依然愿意和世界做朋友呢？
1: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带上我的沧桑，不管天堂地狱。
1: 等我装
2: 要为自己而做的事，有一件事情是开始直面问题。定义你的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你如何对他们做出反应，并从中汲取智慧。除非你采取行动和措施，否则这些问题不会消失。因此，我们要直面问题，并且尽自己所能去做自己可以做的一切。也许这个问题很难，但是你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一步步迈进，就会发现，事情虽然艰难，但也没有那么可怕。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继续打动你。好音乐继续。

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话痨，每天呢都有无数的话想要跟我们来说过来说过去，但他们你不会觉得烦，而你也不会去敷衍他们，有时候还会一起互相扯东扯西，彼此都毫无顾忌毫无忌惮。其实有时候想想，这种感觉是不是还蛮好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关注爱，关注情感世界，这是伍思凯创作和歌唱的动力和源头，但他几乎从来就不是仅仅靠内心冲动和直觉去唱的，他更加注重形式，更关心以什么样的手段去表现。

他的音乐总在不断的蜕变，包容着众多的可能性，从电子、迷幻、蓝调、爵士到拉丁，各种音乐元素都能够成为他五式音符的一份子。你

苏打绿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乐团，既是知名学术大学的研究生，也是疯狂的音乐分子。每个人的个性都完全不同，却组成了一个风格一致的乐团。主唱清风的歌声忽男忽女，收放自如，有着魅惑听觉的神奇美感。此曲时而魔幻，时而写实，曲风可清新如民谣，也可摇滚的狂烈。不管什么风格，都具有很令人惊艳的旋律性，加上编曲的细腻巧思，信手拈来，神来之笔随处可见，肆意奔放，无法预测。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我，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2: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 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6: 哦，这个呀叫盲道。
5: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7: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叫机。
5: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6: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5: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2: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70和80后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会有一首刘德华的歌，或者多多少少都羡慕过他帅气的鹰钩鼻，可想成为荧幕中他扮演过的江湖英雄吧。在1994年发行《忘情水》和《天意》，是刘德华非常经典的国语唱片。《忘情水》获得了包括1994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金奖、十大中文金曲奖和优秀国语歌曲金奖，以及华语榜、中榜、金曲榜在内的许多歌曲大奖。《忘情水》在亚洲销量超过了300万张，是当年的大卖作品，也是刘德华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

分享给大家一些低成本的快乐吧，跟几个好朋友喝喝茶聊聊天，去养老院听听老人们的故事，戴上耳机坐公交车看形形色色的路人，去跑步去运动去游泳去打拳击都可以，逛花市场挑几束喜欢的花买来送给自己，或者去海边散步，累了就找块礁石躺在上面晒晒太阳喽。

我们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像你一样的温柔，一样的合拍。可能你现在还没够遇到，但是不要担心，或许那个人已经在路上了，你们很快就会相见的。现在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努力，让自己变优秀就好。上

从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到正式出道，卢学瑞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有趣，他也抱着尝鲜的心情投入到每一项工作当中，每天都像在认真的玩耍，开心的期待即将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卢学瑞的个性非常的开朗乐观，爱耍宝，有他在的地方就会有欢笑，再加上淳朴自然单纯的天性，让他很有姐姐缘。在姐姐们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听话的乖小孩，是一个贴心的小男孩。

郑秀文的声线十分的吸引人，低音和高音表现虽然不算出众，但中音区域有一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论是快歌慢歌都很有特点，现场表现更是一流。

0: 钟镇涛的音乐风格受到了很多欧西流行曲的影响，所以在他80年代唱片当中，除了个别歌曲比如《泪之旅》《魅幻》等等之外，都比较少加入当时深深影响香港乐坛的亚洲流行音乐元素。跟谭咏麟、张国荣唱片大量加入日本曲风的做法相异，也间接让钟镇涛的音乐有一点儿受普罗大众的忽视。
1: 在此夜店听他说百遍，说百遍他的悲伤，昨天失恋

林依晨，你会发现工作之外她真的很低调，她的产量呢也不算多，几乎是一年一部，即使当红封后之后，在她身上你也看不到丝毫的浮躁。这种低调性格让她越来越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高品质明星。

没有人会一直顺利，愿你更加强大，然后有一天你可以笑着讲出那些曾落泪的瞬间。你只有走完必须走的路，才能过想过的生活。有的路你必须一个人走，这不是孤独，而是选择。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2: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

0: 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我看见星星也已经恋上日落，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

纵横乐坛近半个世纪，徐小凤创下了无数纪录。早期她曾经一晚上连演13场，也有在一年里出版7张唱片的高产纪录。所有录制歌曲长度加起来，足够电台连续播放3天3夜。

生活总是要一点点慢慢进步，不要总在途中怀疑自己，给自己一个过程，慢慢来，你也可以做到，可以很好的。

真去感受，你要为生活中重要的一些事腾出空间和时间。每个人生活着都应该去靠近自己喜欢的事物。

假如有一件事情你真的很想做，并且对你来说意义重大，那就抽时间出来去做，去完成。如果这件事能够让你更靠近自己的心，那就认。

如果说当代华语乐坛越来越像后唱片工业时代温室培养出的花朵，那么孙燕姿的动人则是跟整个唱片工业甚至娱乐圈法则背道而驰中历练出来的花刺。也是因为这样，很多人喜欢孙燕姿，喜欢很多很多年。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0: 古巨基的劲歌金曲实在是太有名了，将各大经典流行的歌曲串烧起来。但其实我要推荐给你的是更早时候的1985年林子祥的一首《10分12寸》。在这首歌曲当中，把当年最流行的20首金曲通过高超的编曲技巧串联起来，在1985年可是前无古人的掀起一股串烧歌的热潮。而林子祥天生一副极具爆破力的嗓音，几乎是无法让人模仿的。
1: 再次看你一眼，

乐坛的林忆莲呢，曾经有一个称号叫做才子收割机，有人说她貌不惊人，可是呢，她缠绵浪漫的歌喉跟无可替代的妩媚，却是俘获了几乎每一个跟她相识的音乐才子。

一切的原动力都是自己，能够决定走向的也只有你自己。人生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好不容易来了一趟，所以我们都要开心地过下去。我是杨洋，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苏芮一出道就是巨星了，没有改变，她的歌声已经是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她的出现打造了新的里程碑，改变了80年代初中国台湾歌坛那种小调式的自怨自艾的女性音乐诉说，开始用一种更加西方的演唱方式来掀起一股新的潮流。

1987年，赵传加入滚石唱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是一只小小鸟，爱要怎么说出口？勇敢一点。每一首歌都掷地有声。他的摇滚乐也是很多热爱音乐的人找到归属，并且一直影响至今。

总是怀疑一切的积极，往往就会失去一切力量。虽然现实是残酷的，生活也常常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相信那些积极的东西，拥有美好的信念，这样我们都不会失去力量，也不会错过机会跟可能性。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一段路。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大同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明白我的歌不是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或者只有小部分人喜欢。你会发现方大同并不是那么的

20多年前，卓依婷呢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1981年出生的卓依婷，小小年纪展现出优越的表演天赋，常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唱唱。5岁那年，据说父亲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一眼就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可以当歌手，于是鼓励她学习唱歌，并且登台表演。就这样，她开始了她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音乐里面给你支一个小妙招啊，尤其是情侣之间，无论怎么吵架啊，都不要轻易叫对方的全名，你可以继续保持叫对方的昵称，因为你每一次叫他全名，可能你们的距离就会远一点。最可怕的是在异地，不是山南水北的对望，有可能会是同床异梦。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常常说感恩这个词，保留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呢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或者说平伏你的欲望跟争斗，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会由此而来。

我是杨洋，在音乐当中来问候你，也分享一些生活的感觉确信。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提醒着自己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让自己感动自己。大部分人看似的努力不过是愚蠢导致的，什么熬夜看书到天亮，连续几天只睡几小时，有很久没有放假了。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也值得夸耀，那么很多世界前500强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我觉得都比我们现在要努力的多了。人难免天生有着自怜的情绪，唯有时刻保持清醒，才能看清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0: 今天有空来看我的演出吗？
1: 现在吗？
0: 对，
1: 就在
0: 此时此刻。
2: 在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坊间呢就有很多粤语小曲在流行，一直到许冠杰出现，将粤语歌带到一个全新舞台。之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成为了粤语歌曲代言人，让粤语歌成为那时的主流。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谭、张、梅三大巨星隐退，留下了真空宝座，而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的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则是经历了粤语歌坛最后的光彩。难分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愿得一人心是李行亮的经典代表作，12年的时候呢发行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时光》的片头曲，而且在第二年获得酷狗音乐内地榜金曲奖。在这首音乐一开始的创作过程当中，词曲人是并不看好的，认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李行亮呢，坚持对这首歌的情有独钟，所以在演唱方面，他更是用情极深，倾情演唱了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2013年，这首歌斩获金奖，一下子成为每个人随口哼唱的大众音乐。

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我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记得我们在小的时候啊，晚上八九点钟就上床睡觉了，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没有梦，没有什么惆怅，心里面也不会住着想念的人，也没有躺在床上就掉下的眼泪。啊，我觉得小的时候怎么那么傻，我们竟然都会盼着长大。

稍后我们让音乐继续，先来跟你聊一聊生活。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很焦虑，或者疲惫啊，或者慌张啊，要不然就是苦闷，压力很大。其实大概率都是来自于你对生活当中那些参照物的理解，他们会把你拽到一条奔腾的河流当中，你是来不及思考的，你会像其他的鱼一样不停地游啊，不停地游啊，直到把所有的力气呢都消耗在了河流当中。我们常常也说，怎么样可以活成自己期待的、想要的样子？那我觉得迟早都会要回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回到自己的舒适圈里，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去生活，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力气慢慢的恢复了，你曾经在不相干的生活里丢掉的自信呢也慢慢的回来了。所以不要把力气消解在对身边人的羡慕上，或者说消解在走出舒适圈的内耗上，或者是消解在你正在经历的焦虑里面。我们要去爱，要学会感知生活给你的一些小丰盛。

生成就无限，倾国倾城的容貌，独一无二的嗓音，无论是在影坛还是歌坛，他都是近乎完美的。有网友这样评价他：百年黄家驹，千年张国荣，世间再无李小龙。这可以看得出大家对张国荣有多么高的赞誉。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装饰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姜育恒齐名的呢，在当年还有一位歌手，那就是童安格。年轻时代的童安格用极其温柔的外表、低沉的嗓音演绎一首又一首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曲，早就成为了一代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也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和感悟，希望你会喜欢。太在意别人的视线和评价，才会不断地寻求别人的认可，对认可的追求才扼杀了自由。由于不想被任何人讨厌，于是我们选择不自由的生活方式。换而言之，自由就是不再寻求认可。

人生有两件事情是最难得的，一是知己，二是感恩。知足会让你看到别人的优点，拥有平和的心态，收获充实的生活。感恩会让你懂得尊重和包容，增长人生的智慧，获得他人的认可。站得多高，看得就有多远，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世界。茫茫人海，匆匆旅途，重要的从来都不是结果。做一个感恩并知足的人，用阳光的心态面对生活，生活也会充满阳光。

蔡琴曾经自己说，任何歌曲只要经她的口都能成为一首经典，这一点很多歌迷都深信不疑。而她的歌之所以经典，除了有扎实唱功，更多是可以让人沉静下来思考生活，或者去享受生活。

有一个非常古早的视频，这是林忆莲呢在现场连升九个八度唱了一首依然，原版叫做 I Still Believe， 直接呢把观众给震撼住了。如果你有心喜欢林忆莲的话，不妨去感受林忆莲呢怪物级别的高音。

面对生活的刁难，我们纵然心生无力，但最合适的方式永远不是回避，而是承担。人生最难走的路不是其他，是接纳自己，接纳生活给你的一切，甚至包括重担。为了让生活看见光，我们都要毫无保留地拼尽全力，永不言弃，和世界硬扛到底。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只有慢才会发现生活的美，因为慢，因为这顿饭花了时间和心血，吃饭不仅仅是吃饭了，还有准备美味的时候付出的汗水，空气当中弥漫的香气，等待时候的美好想象，以及家人朋友之间相聊甚欢的一切，这都是生活当中的浪漫。浪漫是浪费时间慢慢享受食物的香气，浪漫也是享受和你一起吃饭的美好。接下来继续来听

就像周杰伦满足了男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英雄梦想一样，梁静茹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0: 所谓青春，就是尚未得到某种东西的状态，那是一种渴望的状态，或者说憧憬的状态，也是具有可能性的状态。他们眼前展现着人生广袤的原野和恐惧，尽管他们还一无所有，但他们偶尔也能在幻想当中具有一种拥有一切的感觉。
1: 你

悄悄地告诉你一个秘密哦，在生物学当中，如果一个人身上没有喷香水，你还能闻到他身上的香，那证明啊，你的基因就选择了他。而在量子力学领域，如果对方足够想你，那他就可以抵达你的梦境。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医生谈几次恋爱是最好的？三次是最好的吗？经历的太多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不会再相信爱情了。其实对于爱情，越单纯越幸福。请记得珍惜自己，人生并没有过多的可以重来的机会，也请相信美丽的花朵是值得等待的。不过一生谈三次恋爱最好，一次懵懂，一次刻骨，一次

张靓颖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她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她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她完美的处理。

谭维维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她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2个8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她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是因为梅艳芳从四岁开始就登台表演，所以呢积累了不少演戏的经验，24岁就拿到了演艺生涯当中的最佳女主角。看梅艳芳演戏，神态之动人，感情之真切，真的是太难得。而对梅艳芳感兴趣的，一定要看一看她和张国荣出演的《胭脂扣》，这是一部引人入胜、发人深。

李春波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原创音乐的领军人物。他是歌手，同时还是词曲作家，也是导演。94年，《一封家书》引起全国轰动，巩固了李春波在歌坛的地位。一个月之内，这张专辑销量轻松突破了100万大关。同年，他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每个人的舒适圈不一样，你所看到的身边人的生活只是一部分的。你看到他从菜市场买了芹菜和猪肉，至于人家是小炒还是剁碎了当饺子馅儿，你并不清楚。而正是那一大部分你看不到的生活，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节奏。你的焦虑、疲惫、慌张、苦闷和压力，大概率啊，都是来自于参照物。所以，别拿身边人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0: 健的演唱啊，是很清明的，而且总能给人一种温暖。即便是略带伤感的歌曲，在他的演绎下，没有任何无病呻吟的负面感。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叫他阳光游子的原因吧。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0: 我一啲比较厚比较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1: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总有人劝你去见更大的世面，其实量力而行，方圆三公里走走停停，吃一碗牛肉拉面也是挺舒服的。你的节奏不需要别人来带呀。

爱情就像是海滩上的贝壳，不要捡最大的，也不要捡最漂亮的，要捡就捡自己最喜欢的，捡到了就永远不会再去海滩了。

情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管是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和默契。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带着什么样的心。

咸味太平凡了，平凡到容易被忽略。但是深思起来，甜、酸，有的时候都可以不用，都有一点装饰性。咸味好像才是踏踏实实的生活，因为它不可或缺。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

钟晓阳作词，李宗盛作曲，潘越云演唱的《最爱》，歌词简洁，意境优美，配上不落俗套的编曲，轻柔钢琴声表现出整首歌的情绪，尤其是中段小提琴间奏引导出潜藏在歌曲背后的款款深情。

0: 秀的歌手啊，必须得有通俗的歌，而通俗的包装是来传递给大众的。万芳有不少歌并不小众，只是呢，他人很低调，不会搞太多噱头，所以呢，他也有着很多宝藏歌曲。
1: 我

说到沙宝亮的第一代表作，当然还是《暗香》。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横扫了中国内地各大颁奖典礼，让沙宝亮成为当年最具魅力、最具人气和实力的男歌手。但其实啊，在那之前，沙宝亮就出道很久了，只是一直徘徊在二三线，一直等到《金粉世家》当中这首主题曲《暗香》的出现，才把他极好的嗓音得以展现出来。

职场当中好像每个人都急着讲话，每个人都没有把话讲完。快速而进步的通讯科技依然没有办法照顾到人们内心那个巨大而荒凉的孤独感。希望此刻的音乐能够照顾到你。

有很多人都觉得梁静茹是死守着情歌不放，但这才是最真实的梁静茹啊！尤其很多歌曲呢，都是她自己亲力亲为，有亲身经历完美演绎，如此的专心，应该能够得到所有的音乐奖项青睐。你的

贵族，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眼神常常忧郁。对于精神偶像这一个称谓，除了这些经典旋律，张国荣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也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一直在提醒自己一件事，千万不要刚做出一个小成绩就开始沾沾自喜，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你需要做的就是偷偷记在心里，克服无用的虚荣心和炫耀的欲望。而你要对付的就是你时刻想要冲出来出风头的小聪明，用绝对的理智压制不该有的情绪。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你知道吗？有些人啊，就是来消耗你的，他给你快乐，却偷走了你的福报。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除了一些浅层次的快乐，其他一切事情都不顺，比如他打压你，否定你，让你自卑了，消极了，甚至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人，这就是在消耗你的福气呀。不论爱情还是友情，身处低谷，如果想扭转，无一例外，先要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

其实人的一生不过3万多天，3万除以365等于83年，也就是说活到83岁只有3万天。如果是20岁呢，就剩下22800天。如果是30岁的人啊，就剩下19000天。40岁剩下15400天。50岁剩下11800天。60岁呢，剩下8000天。70岁剩下4500天。80岁剩下900天。数字摆在眼前，是不是突然感觉人生啊真的好短暂呢？所以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自己还有多少天可以折腾。当你计较的时候，想想本就是一场空，何苦处处计较，步步不让呢？心要简单，人要糊涂，人活着看淡一点就好了。接下来让音乐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慧娴不仅唱好了抒情慢歌，同时呢也能够娴熟地掌握快歌的节奏感和律动，这些都让陈慧娴风头渐盛，难逢对手，一时间叱咤香港乐坛。

雯呢，最开始出道呢，可是一个广告明星呢。19岁的时候拍摄了鲜果汁的广告，一段广告词“某某鲜果汁”令人印象深刻。随后，他在中国台湾正式出道拍戏了，再然后才是歌手的身份，有了自己的音乐专辑。

如果你喜欢一只蝴蝶，千万不要去追它，因为你是追不上的。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去种花种草，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蝴蝶自然就会飞回来了。如果你喜欢那只蝴蝶没有飞回来怎么办？当你有了花草、阳光、雨露，有了独特的魅力，即使那只蝴蝶没有飞回来，但是有其他的蝴蝶飞来，比它更好，或者更优秀、更漂亮呢？这就叫做花开蝶自来。

0: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1: 我经过大风的戒备，荆棘是唯一的敬畏，

自新加坡，是歌手，是演员，同时呢也是音乐创作人。据说呢，他曾经试过写歌啊，把自己关在房间一整天都不会出门。他的歌曲《显微镜下的爱情》《地下铁》以及《未干的泪》都是他的代表作品。也有人呢把黄义达称作是男版孙燕姿。

黄沾曾经说，因为卡拉 OK 的出现，流行音乐越来越向大众妥协了，演唱难度似乎变得越来越低，因此呢，难唱的林志炫的歌常常受到冷落，这几乎是必然的。

0: 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1: 空的城市，时间都静止。

林子祥的声音里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啊需要用假音来唱，可是呢，林子祥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来。

大力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

不一定是真的要曲水流觞、吟诗作对，诗意也不仅仅是属于远方的田野。诗意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一个独立的小宇宙，它是开放的、天真的、纯粹的，也是充满着想象力的。它会要你像一个孩子一样面对世界，看见黑暗也不忘内心光亮，受过伤依然愿意敞开心人，跌倒了就爬起来，继续勇敢地向前走。因为我们知道，你有力量。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你相信吸引力法则吗？我是相信的。如果一个人充满了快乐和正面的思想，那么好的人、事和物都会和他产生共鸣或者共振，而且呢，会把他吸引过来。那么相反，如果一个人总是带着悲观的情绪，那也就难怪那些愤世嫉俗的思想频率会和他产生共振了，一切看起来都是不那么好的。请相信吸引力法则，我是杨洋，接下来呢，继续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我们心里有一个真切的真诚的渴望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哦，这个时候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当我们在许愿的时候啊，我们内在就会发出一股正面的震动者的能量，它会把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吸引过来。所以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这里还向你推荐一张专辑 Beyond 乐队的《里面派对》。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不少关怀第三世界的歌曲，比如说《光辉岁月》就是家驹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致敬所写的歌。家驹呢也凭借《光辉岁月》成为年度最佳填词人。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与你白头偕老的，有的人适合成长，有的人适合一起生活，还有一些人呢是适合一辈子去怀念的。你要相信，总有一场相遇是互相喜欢、互相欣赏，或者是隔着茫茫人海奔赴而来。接下来，让音乐继续吧。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郭鼎是新兴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0: 万花筒。
1: 在苏慧伦出道之时呢，就属于这种急需点石成金的歌手。滚石唱片这一波资深制作人量身为他打造，苏慧伦开始尝试着各种不同的曲风和形象包装，最终凭借着变身三部曲 Nemo Tree 鸭子傻瓜达到他个人的音乐事业巅峰。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4: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4: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3: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4: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7首，剩下3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句子或者一些话。今天想跟你分享这一段是这样说的：我做好了要跟你过一辈子的打算，也做好了你随时随地要走的准备。我用真心待你，但不执着于你，活在缘分中，而并不是关系里。

和卢庚戌的音乐理念不同，在02年的时候退出了当时火得不得了的水木年华组合，他选择单飞。李健说，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做自己，懂的人自然会懂，不懂的人解释也无用。突然沉寂下来的日子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而是让李健有了更多时间去检审自己。他租了一个四合院，那一段没有任何收入的日子很清苦，冬天没有暖气，还得早早地起来烧锅炉，水管时常冻裂，还要自己修。就是这样一段在旁人看起来落寞的日子里，他仍然写出了《温暖》这样的歌。花开云落流转里，有你陪伴，分享所有快乐还有忧伤。而歌里的你，指的就是他的太太孟小贝。

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玲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0: 了。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